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6: 好，这里是及时雨，时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我们要说这样的一个病症，也是一个症状，叫做巧克力囊肿。我们说巧克力，大家可能都能一说到这个词儿，大概也就明白它的形状、颜色，黑色的，像巧克力的这种状态。为什么它是妇科类的疾病，又叫巧克力囊肿？肯定很多人也会有一堆的问号，但是已经患了这方面的妇科疾病的人可能会说，这病啊折磨人可是不浅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妇产科，也是妇科副主任谭文熙主任，和您共同关注。主任好。
7: 你好。你好慧宇。
6: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巧克力囊肿，先给我们在这个专业上、专业的领域上先给他定个概念吧，大概是个什么概念呢？
7: 好的，其实刚才辉已经说了哈，巧克力囊肿，那它顾名思义嘛，肯定就是长得特别像巧克力。那我这里呢，再深入的跟大家就是剖析一下，其实就是融化了的巧克力。
6: 啊，还不是一个这个固态的，是液体的巧克力。而我们知道，如果你查一查巧克力最原始的状态，它其实就是液体的，是不是？
7: 对。
6: 那融化的巧克力在我们的妇科它怎么呈现呢？
7: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女性其实每个月的时候都会根据我们的激素水平，然后这个叫月经的来潮，然后大家呢每个月固定的，我们都是一个月来一次月经。那正常的我们子宫内膜其实是在我们的子宫腔里的，但是呢因为一些特殊的情况，然后导致我们的子宫内膜不是经过我们的阴道，就是叫经血排出，然后它是通过我们的输卵管呢，然后进行就流到我们的腹腔里。
6: 如果它走寻常路了，
7: 对，是的，然后它走到了我们这个卵巢上，进行了一个叫种植之后，虽然这个内膜呢离开了我们的宫腔，但是它是有功能的，所以它还是会随着我们每个月的月经的来潮不断的这个产生经血，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哈，然后就导致日积月累，慢慢慢慢的形成了一个囊性的这个叫囊肿。然后它的颜色呢，顾名思义，就像我们的月经这个陈旧性的月经血，特别像巧克力，所以呢我们管它叫巧克力囊肿。
6: 也就是说正常的这个经血它没有按照我们正常的像排毒一样排出去，
7: 对，
6: 反倒留在我们的宫腔了。
7: 对，
6: 但是留在这儿呢，这个毒其实就留在这儿了，而且颜色是一种深红色的巧克力色的。
7: 是的，
6: 所以它叫巧克力囊肿。
7: 对的。
6: 那它如果说留在那儿了，是不是就待着那会儿就安安全全了，它不闹事儿不起刺儿就没事儿了呢？
7: 其实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慧哲问题问得特别好哈。那你说正常我们的经血应该经过我们的阴道，通过我们的子宫啊宫颈，然后阴道排出体外，那现在这个经血呢没有排出去，然后流到我们的腹腔，然后恰巧呢又到了我们这个卵巢的表面，形成一个巧克力囊肿。那随着我们的这个日积月累，首先它会逐渐的增大，这是一个表现。
6: 也就是说它不是这一次就往这个宫腔流，它有可能下一次还按着一个路径来。
7: 对，是的，因为它只要是有这个激素水平的这个存在、说白了只要是我每个月都来月经，那它就会随着我们这个月经的周期，然后不间断的或者每个月逐渐逐渐的长大，然后呢长大了

0: 之后可能我们的一些患者就会出现一些症状了，不舒服了。有的人呢可能会出现这种月经的疼痛，或者是性交的不适，有的人可能还出现一些月经的异常。另外呢，可能有些患者像我们在临床上碰到很多的，都是因为说哎，结婚一两年，然后迟迟没有怀孕，然后因为这个没有怀孕，所以到医院检查做了一个超声，发现哎，原来肚子里有一个包。哎，这个包是什么呢？就可能就是我们的巧克力囊肿。
1: 您说的这个包，它一个囊肿就是囊性的，里面是裹着这个液体的，是这样吗？
0: 对对，
1: 那一旦破了的话，是不是对我们的腹腔还会有更严重的后果呢？
0: 是的，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巧克力囊肿也好，还是我们卵巢的其他的囊肿，那它都可能存在这个破裂的可能。我经常跟患者说，就像一个气球，我们没有给它吹大的时候呢，这个气球这个能装很多的水，但是随着这个气球不断的膨大之后呢，我们会发现这个气球这个皮儿特别特别的薄，是吧？
1: 对。
0: 然后呢，再随着这个逐渐的增大，它有可能会出现第一反复的一个破裂，另外就是急腹症。那急腹症也是我们妇产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有时候患者来了之后就说：“哎呀，老师或者是医生，我肚子痛，怎么痛？是突然间的这个腹痛就加重了，或者是这个性生活剧烈的性生活导致腹痛，或者是运动之后，然后这个发生了一个卵巢瘤的一个那个扭转。”这就是我们经常大家说可能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需要紧急的进行处理。
1: 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妇科炎症啊，妇科的一个这个需要康复的，可能会危及生命，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是的。现在就是我们怎么说呢？这个最新的指南哈，就是我们现在讲巧克力囊肿这个疾病，其实我们治疗要前移。治疗前移是什么意思呢？也想通过这个电波哈，通过这个平台，我们的及时雨，然后想跟大家各位女性好朋友们，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定期的进行一个妇科的一个查体，包括什么呢？其实最起码要做一个妇科的超声，因为我们如果尽早的发现这个叫，其实它叫子宫内膜移位症囊肿。对，
1: 子宫内膜
0: 移位症，对，
1: 它是这个移位症的其中的一个，
0: 对，
1: 之一，
0: 对，
1: 哦，
0: 因为是刚才说到了嘛，这个内膜如果移位到卵巢，我们叫巧克力囊肿，因为它这个颜色像巧克力嘛。然后呢，也可以移位到盆腔、腹腔，甚至说前段时间我碰上一个患者跟我说，谭医生，我每次来月经都流鼻血。这个内膜就移位到他的鼻子里，鼻腔黏膜上，
1: 这个不可思议哈！但是在这个临床当中，就是
0: 对
1: 真实的存在的，
0: 是的，
1: 它会走到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
0: 是的。所以说，其实特别想通过我们及时与这个电波传递一个信息，就是大家，当您发现您的身体出现了异常的情况，哪怕是个小小的一个临床的一个表现不适，都要及时到医院来看。你就像我刚才提到那个患者，就是每个月每次来月经，他都流鼻血，然后去耳鼻喉科看，其实也没有发现什么，因为它不在月经期发生啊。对，所以说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这样跟月经相关的这种临床的不就是表现，要随时的挂我们这个妇科的号，然后找专业的妇科医生来跟进行大家一个排查。那子宫内膜移位症刚才提到了这个囊肿，其实这个囊肿为什么要前移？因为我们在最新指南当中，如果很小的这种囊肿的话，或者是子宫内膜移位症，它是不需要手术的。可能我们吃药，我们进行一个几个疗程的治疗，提前的进行一个干预，就会大大的减少就是手术的一个将来手术的一个概率。另外什么呢？另外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个就是不孕不育的问题。对，
1: 可以尽早发现的，也就是通过一个妇科的超声，
0: 对，
1: 腹部的超声就能发现这个问题。
0: 是的，是的。
1: 对于女性来说，我们可能每年做的这个相关的体检有分这个男性女性套餐，女性套餐当中只要做一个是叫妇科的彩超，
0: 对，我们
1: 就可以了，是吗？
0: 对，有性生活的，我们有性生活的女性，我们建议还是叫妇科的阴式的一个彩超。如果是未婚未育的这种的，像小朋友嘛，或者是什么的，我们可以做我们叫直肠的超声，或者是腹部的一个彩超，都能进行一个精准的辨别的。包括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妇产科，我们超声呢有专门的针对于子宫内膜移位症的这种疾病的一个超声，所以说就是 更加的精准，帮大家进行一个判断和解读。
1: 特别有宣传意识的主任哈、啊，的确，身边有不少的女性朋友也谈到了子宫内膜异位症、
0: 嗯，
1: 而今天我们说到的巧克力囊肿，原来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其中之一。
0: 嗯，
1: 不管是哪一种，我觉得都需要我们提前的筛查。
0: 嗯，
1: 那这个一年一度的体检就是最好的一个筛查前沿、前移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和方法。
0: 是的，
1: 大家可以这个在体检当中，我们好好的给自己做一个 DIY 式的有针对性的筛查。
0: 嗯，
1: 那您既然说到了这个筛查，如果说女性朋友无论是有性生活的或者没有的年轻的小女生，那筛查了一次之后没有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也没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年年做吗？还是说这个疾病它的发展速度会很快吗？还是一个很慢的过程呢？
0: 是这样的，我们子宫内膜异位症这个包括囊肿也好，我们其实还有个词叫 DIE， 有深部的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所以说超声只是一个最初的或者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可能通过一个内诊的检查，专业的医生给我们做一个整个的一个这个叫怎么说，腹腔到我们通过我们的手去触摸我们的盆底，然后发现我们有没有这个储存性的结节。另外呢，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说，当我们的身体出现异常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及时的去就诊。我举个例子啊，也是在去年我有一个患者，他是什么呢，他是发现什么腰痛，
1: 腰痛跟子宫内膜异位症竟然也有关系。
0: 是的，腰痛、
1: 哦、
0: 腰痛了之后呢，然后他就常规的挂肾病内科做了一个我们叫泌尿系统一个超声、
1: 嗯、
0: 就发现一侧肾有积水，一侧肾有积水，
1: 肾有积水了。
0: 是的，然后泌尿外科医生就进行一个排查，排查完之后、其实发现哎，这个尿常规也没有什么异常啊，为什么肾会出现积水呢、那这个当然了，医生很专业的哈，就说你不行的话做一个全腹的 CT， 做完 CT 就发现在他的输尿管有一个结节，这个包块多大呢？4公分，就是完全的这个内膜移位，我们就说内膜种植到它的输尿管上，然后随着月经周期的发生，这个囊肿，这个囊肿就逐渐的种植到我们输尿管上了，形成一个狭窄环，然后包裹了我们输尿管，导致了这个叫梗阻。
1: 就是它该排的排不出去了，所以它积水了，
0: 就梗阻了。对，因为尿流不下来了嘛。所以这个患者呢是因为腰痛来就诊的。其实我在这里说，他可能盆腔里根本没有什么我们所说的这个巧克力囊肿啊，这个卵巢上长东西。所以说其实对于我们女性来说，还是跟大家强调，如果是说出现了这种不适的话，一定要就是到我们妇产科排查，是不是这个因为子宫内膜异位症导致了我们出现了身体这样那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其实子宫内膜异位症这个跟那个腺肌症它其实也是相关的嘛、所以说这个囊肿呢是一个表象，我们看到一个包，但是有些时候这个包没出现的时候，它小小的一个病灶它种植到哪儿，就可能会引起一些其他的问题。
1: 天哪，真不可思议哈！这个可能是走了骨科看了腰，又走了肾内科看了肾积水的问题，然后上了泌尿科又觉得这个泌尿有结石，最后才走到了妇产科，
0: 后来发现是因为子宫内膜异位症种植到了我们的输尿管上，导致了一个
1: 可以走到全身各地儿。
0: 是的，
1: 这个也太不可思议了。
0: 对
1: 啊，那其实是不是我们会和各个科室都有链接呢？现在研究的或者大家提倡 MDT 的这种联手式的，
0: 是的，
1: 很多一些有问题的话，最后就跑到了我们妇产科。
0: 是的，就是我们也是这样子，就是有这样的特殊的患者的话，尤其我们其实其他科室的医生也逐渐的重视到这个问题，所以像有这种相关的疾病，可能都会到我们妇产科来进行一个会诊，我们经过一个一系列的排查来帮助我们患者解决他的问题。所以其实子宫内膜异位症像刚才慧宇说的那样，就是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可能筛查，它需要我们每年都有意识的去做这样的检查，然后发现没有问题。当然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身体出现了任何的这个症状，举个例子，可能这种阴道的不规则的流血啦，或者是像这个内膜异位症可能 就是电波前的那个就是做过剖产手术的女性，有的可能会有着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叫腹壁的下的子宫内膜异位症，就是因为我们做剖产的时候内膜它种植到了我们的腹壁上，随着我们的月经周期，哎，这个怎么刀口上逐渐的发现有个包，然后这个包呢刚开始不痛，然后时间长过了三五年之后越来越大，伴有的这种疼痛，这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它会进行性的一个加重，然后导致我们这个引起盆腔的深部的疼痛啊，或者是这个内膜异位症那个病灶可能种植到哪里，我们这个表皮上按压它可能就会出现疼痛，
1: 特别像这个疤痕体质，好像是疤痕没有长好，但其实是已经引起了腹腔的疼痛了，它也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一种。
0: 对， 对、
1: 那也有人会问了，说那子宫内膜异位症肯定有的人会出现这个问题，有的人没事儿。
0: 嗯，
1: 那到底跟啥有关呢？是先天遗传还是后天的饮食生活方式啊？是接触到了什么吗？还是说跟我们平常这个月经周期来的时候这个整个的生活饮食方式不科学呢？咱们在片花之后继续请我们的谭文熙主任跟您共同来说一说，我们如果角色是父母，我们角色本身是这个女性朋友，我们做好这个提前的预防，避避雷避避坑哈，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及时雨时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这里是及时雨，也是我们吉林省2026年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刚才这个问题呢，我相信很多的女性朋友或者当妈的，自己家有姑娘的，是不是听完之后，哎呀，那得注意点了，跟啥有关呢？您这个面对这么多的这个我们说巧克力囊肿的患者，有跟他们聊过吗？什么样的诱因是最大的诱因？如果排个一二三的话，排第一的是啥？
0: 首先是这样，就是其实呢病因不是特别的明确，但是目前来说我们这个指南当中提到了几个原因，第一个是经血逆流的学说，刚才说到了可能我们这个经血排不出来，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月经血就可能通过我们的输卵管嘛，就是到了我们的腹腔，然后种植到我们卵巢上。另外其实可能更多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个在月经没有结束的时候就进行了一个性行为。对，一般来说的话，你想月经没有结束，这时候进行行为的时候，我们子宫的收缩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经血逆流，
1: 整个就紊乱了。
0: 对，另外呢，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可能跟我们现在的饮食啊，因为现在大家痛经的特别多，女孩子，就是老一辈经常说，你看这个春捂秋冻，结果早早的就把这个小棉裤啊、小秋裤就脱了，光个小脚丫。
1: 有的时候清明前大家一着急，可能就
0: 对，
1: 赶紧就这个穿的就薄。
0: 吃一些生冷的食物啊，也不太注意，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还有呢，就是说，怎么说，就是我们经常有的人可能还有过度的清洁，其实也不用这样子，就是我们可能就是要按照我们正常的这个生理的习惯就可以了，生活的习惯。对，
1: 任何事都是过犹不及的，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那您之前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您提到了一个激素的事儿。这个激素和我们今天说到的巧克力囊肿，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0: 非常非常的大，
1: 非常的大，
0: 对，非常大。刚才说过了啊，你看我们的内膜它是有活性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刚才我觉得像慧宇说那样特别好，就是它跑到了我们的内膜，就跑到了不是它该待的地方。然后呢，因为这个内膜是受什么控制呢？受我们的激素控制。所以说子宫内膜异位症囊肿它的治疗，如果是保守治疗的话，它首先选择的就是一个激素类的药物。那这个激素类的药物呢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的内膜失去它的活性
1: 啊，就是给他一种惰性的方式。
0: 是的，就是举个例子，我经常跟我的患者说那你看怎么办，这个内膜移位到了我们的其他不该待的地方，那我们就要什么呢？我们要卵巢睡觉，让我们的卵巢睡觉之后它不分泌雌孕激素啦，然后它就没有这个月经周期了嘛，然后这样呢远在外面的这些内膜组织一看啊，这个卵巢不给我们提供这个指令了，我们也不能每个月的进行一个这样的周而复始的这个排出这个经血了，那怎么办？它慢慢的它就干枯了，然后就灭活了，然后这样的话呢 这样的话呢，这个疾病就得到了一个根本的一个治疗。
1: 您也提到了，这个它也没有这个生理周期了，
0: 对，
1: 也没有这个血的排出了，
0: 对。
1: 但对于一些这个已经有过生育的这样的女性来说，应该问题不大，该生的生完了，但是对于一些年轻的孩子，还未婚未育的，影响大不大呢？
0: 是这样的，就如果是小于四公分的，小于四公分的这种巧囊，我们肯定都是建议他保守。当然，首先得排除它是不是，一个恶性的或者是不好的一个东西。我们就是肿瘤嘛。然后，如果是确定它是一个巧克力囊肿，那我们就经验性治疗。我刚才说了，治疗前移，我们就会让他吃一些，这个例如避孕药，或者是吃一些高效孕激素，然后这些药物之后呢，让他的卵巢处于一个休眠状态。我提到了一个休眠，什么意思？就是很多的这个患者来了之后特别担心，那是不是吃了这个药之后，将来我的月经就没有了呀？我是不是就衰老了呀？然后是不是我就以后再也不能恢复了？
1: 更年期了
0: 是的，是的，肯定是有这样的顾虑的。但是其实什么呢？就是休眠嘛，它可以唤醒的。对，它是可以被我们召唤回来的。当我们
1: 太厉害了，我让你休息你就休息，睡眠我再给你一个方式，在你再唤醒，
0: 对，就再给它把它卵巢的功能给它唤起来。是什么样的？就是药物停了之后，大概过了可能一个周期，我们觉得周期就是28天嘛，过了一个周期两个周期，有甚至有些药物可能只要你停了之后，月经就自然而然的就恢复了。
1: 也就是说这个巧克力囊肿如果发现的早是完全可以根治的，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如果发现的真的有点晚，它真的会窜到全身各地的时候，这个时候还好治吗？
0: 我刚才提到的几个就是种植到输尿管啊，或者
1: 想象力太丰富了，
0: 对，种植到盆腔啊，像这种都是特别特殊的例子，特别特殊的。其实大部分的是还是种植到我们的卵巢上。那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是药物我们觉得这个囊肿特别大，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通过手术，叫做卵巢囊肿的剥除术。那大家可以理解成什么呢？就像我们扒橘子皮儿似的，我们把里头那个瓤拿出去，外面皮儿我们留着啊，因为扒橘子是瘤里的囊儿，不要皮儿，对吧？它是相反的，就是卵巢囊肿，我们是要外面的皮脂。什么是皮脂？就是我们卵巢特别特别珍贵的，每个月给我们排卵，我们女性就是年不年轻、漂不漂亮、这个心情如何，都靠这点皮脂。所以说，作为专业医生，我们一定是把它这个囊拿出去，然后呢，剥干净之后，我们把这个皮脂保留啊。这样的话呢，也是一个治疗。当然，治疗完了之后，有些可能患者就会提到去说治疗。老板是不是就拉倒了，以后我就什么事都没有了，这个还是归结到我们这个病因，因为它跟您的月经有关系，所以说只要你来月经，可能这个病将来还会再复发，而且它的复发率很高。
1: 哦，即便这一次解决了，但是你不能保证将来是不是还会再复发。
0: 是的，
1: 如果复发的话，可能还要通过这样同步的同样的操作模式吗？
0: 是，以前的话，可能我们很多年前就是，指南还没有那么规范的时候，其实我们做完手术就戛然而止，这个就复查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的话，我们对于子宫内膜异位症囊肿，我们的指南已经明确的提到了，就是做完手术之后，我们要进行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什么意思？不是简单的说我每年做个超声复查，它是需要什么呢？术后我们要用药，用什么的药物呢？还是要用我们的这种激素类的药物啊，这激素类的药物，然后进行一个有的人可能会用半年，有的人会用一年，甚至有的人可能会一直在用，然后呢防止我们的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复发。是
1: 这已经说到了就是术后的一些用药的方式和方法了哈。其实还是要提前的预防尤为重要，或者发现了这个苗头的时候我们尽早的干预，
0: 对，
1: 这个也非常的重要。欢迎您继续关注和分享。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
22: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及时雨，时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大家来关注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呢，我们的老朋友，大家的好朋友，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妇产科也是妇科副主任谭文熙主任做客咱们的节目，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这是巧克力囊肿的一系列的问题。当然它也是女性朋友容易出现的。一般来说，在我们的整个妇科呀，或者说我们的妇产科就诊当中，这个疾病的就诊率能达到多少呢？或者说您一天的就诊的过程当中，如果出门诊，十个里面会有几个呢？
4: 这个还是蛮多的，
3: 蛮多的。
4: 对，因为适龄的女性很多嘛，只要她有月经，她可能就会出现巧克力囊肿这种可能。对，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的我们卵巢的囊肿当中，可能有一半以上哈，都是这个跟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的。对，
3: 刚才您说的时候，第一时段我突然有一个这个画面感。如果这个女孩子正好在生理期，然后呢，这个还没有任何的预防的措施，去运动、体育、跑步、蹦跳这种这个运动，是不是也会导致这种这个血液的逆流呢？可不可能呢？
4: 这个问题问得好刁钻呢。正常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生理期肯定是不适合做您刚才说的这样的运动的。因为它正常剧烈运动的话，可能会引起我们的经血逆流，但是这个不能很绝对，因为我觉得
3: 不是绝对的就有因。
4: 是的，
3: 我们有朋友蜻蜓说了，说请问一下主任，巧克力囊肿如果患了这个病的话，是先备孕还是先手术呢？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4: 首先要看这个囊肿的大小。是这样的。另外呢，我们其实更想知道就是患者的他的个人的诉求，因为我们要精准的治疗。其实巧克力囊肿的治疗呢，还是一个一对一的。我举个例子，如果这个患者他的巧克力囊肿大小就是刚刚4公分吧，因为一般说超过4公分，我们肯定建议手术。
3: 就是我们能想到它的这个体积大概4厘米这么大，
4: 对，4厘米，
3: 超过4公分，它也不是很小呀。
4: 对呀，很大的，
3: 对，快成一个小鸡蛋的那么大了，是不是？
4: 对，是的。我们常规来说呢，可能会跟患者来进行一个沟通。那他这个低于他这个备孕，他想尽快的备孕，还是说可能是只是在备孕的一个状态？就这个。着不着急，老百姓讲。那如果不着急的话呢，可能我们可以先让他观察，如果先用一些药物，然后让他调整一下囊肿不继续的发展，然后呢再观察个大概半年左右，那个囊肿变小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建议他药物停了之后，建议他现在马上的尽快的积极的一个备孕。但是如果是这个囊肿超过4公分，我举个例子，8公分或者10公分，我们见到过12公分的巧克力囊肿的。就是他那个12厘米，
3: 那就是一个香瓜了，不是鸡蛋了，
4: 像一个小孩的脑袋那么大。
3: 对，
4: 如果这么大的话，那我们一定是建议先手术的。因为在备孕的过程当中，第一，他且不说他能不能怀上啊，如果他真的怀上的话，我们想着随着孕中的一个发展，本身盆腔的这个体积容积它是有限的，那你想象一个10公分大的瘤子在，然后呢子宫在逐渐的增大，它很容易出现脊腹症或者破裂的状态，
3: 而且在这个备孕的过程当中，怀孕的过程当中，对孩子也是有影响的。
4: 是的、所以说要结合患者的一个实际的情况，然后来进行一个精准的治疗和一个分析。其实在这里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之前很多很多年前遇到一个患者，他是在4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这个巧囊。当时瘤子多大呢？应该也是在4公分左右，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他是吉林市的。然后当时的医生就说，哎呀，你都40多岁了，也快闭经嘛，这大家都知道的哈，就觉得马上要闭经了，肯定没关系了，就观察，瘤子也不大。但是他在50多岁，也就是在10年之后，这个巧克力囊肿就发生恶变了。当时找到我们的时候已经是10多公分，他也没有在意，他也没有年年的去随访，然后打开肚子一看，已经是一个卵巢

0: 主任，我检查出来有巧囊、
1: 嗯、
0: 那这两年月经来的时候就越来越疼，26岁、
1: 嗯、
0: 还没有结婚、
1: 嗯、
0: 需要手术吗？
1: 我想知道巧囊的大小
0: 啊，可以给我们继续留言。
1: 对、
0: 啊、
1: 嗯，
0: 这个跟大小有关，
1: 但是可以改善它的痛经，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哦、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这里是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嗯、时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可以继续留言在我们的视频端，及时雨时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刚才我们问了主任，说我们的这个巧克力囊肿，它的发病率在我们的临床当中，您说占了很大的一部分。
1: 是。
0: 那这个接下来的问题呢，就是您见到的这个巧克力囊肿的人群当中，什么样的年龄段比较集中呢？
1: 应该是在我们叫性活跃期，可能20多岁到40岁主要是这个年龄段比较多。
0: 嗯，
1: 对，比较多，
0: 20到40。
1: 对，
0: 那跟什么有关？
1: 其实这个年龄段，第一是跟我们的月经，你想啊，它内膜异位症，它这个囊肿种植到卵巢上，它需要一个时间的嘛，它得是这个每一次的月经这个来潮，然后慢慢的这个囊肿逐渐变大，可能被我们所发现了、嗯。另外是什么呢？还有就是这个年龄段是我们的生育期，就是很多女性在这个年龄段她是要怀孕的，结婚生孩子的，但是因为迟迟不怀孕，或者是一个婚前的检查，然后呢就发现，哎，我这个肚子里怎么长了一个这样包，或者这个囊肿，然后呢才到医院来积极的一个就诊、嗯、然后一个治疗，是这样的。
0: 它的症状呢，疼吗？还是说只是有异物感？
1: 嗯，是这样的，巧囊的患者其实痛经没有性急症那么严重。
0: 嗯，
1: 对，巧囊的患者除非他出现了一个什么呢，急腹症，或者是巧克力囊肿合并子宫性急症、
0: 嗯、
1: 那这种患者的话，他一定是伴有非常明显痛经，而且是进行加重的。如果单纯是巧囊的患者的话，其实他的痛经不会说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的。然后另外是什么呢？其实都是说无意之间发现的，因为巧不孕的患者当中有40%的患者都是因为巧克力囊肿，
0: 所以他可能是因为小药宝宝没有药上，然后一筛查原因可能
1: 是
0: 巧克力囊肿，
1: 对，就发现了。另外的就是什么呢、
0: 哦、
1: 可能出现了月经的异常、
0: 嗯、
1: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月经本来以前很规律啊，然后为什么最近时间就是磨磨唧唧的，就是老不干净，或者是不、
0: 哦、
1: 对，或者是不规律，然后呢可能到医院来查，哎，发现巧克力囊肿、哦、另外呢是什么呢？就像我说的，它有可能是这个扭转，但是巧囊发生扭转的其实概率也不是很高。在哪儿呢？大家，我们在临床医生我们都发现巧囊的患者都很粘。什么叫粘？就是盆腔它有粘连，它会出现粘连、
0: 嗯、
1: 粘连的话很粘。然后另外呢就是深部的这种性交痛，
0: 嗯，
1: 有些人患者会出现深部的性交痛，他也会来就诊的。嗯，
0: 这些症状是需要注意的。
1: 对，
0: 然后也有朋友向您咨询，他说老师23岁哈、
1: 嗯、
0: 有3厘米的巧克力囊肿，
1: 哦，
0: 平时的生活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首先的话就是刚才提到的，第一，在月经期的时候不要有性生活。
0: 嗯，
1: 另外的话我建议您呢，除了超声之后，年年还要查一个血的肿瘤标志物，
0: 嗯，
1: 尤其是 CA125， 就是一定要查。另外呢建议你，如果23岁的话，这个近期吧，或者近几年没有这个想生育要求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尝试着口服我们叫高效孕激素，
0: 嗯，
1: 地诺孕素，像这种药物的话，3公分巧囊，有的患者大概吃，我的患者是我随访过，一般吃1年左右。这个会明显变小，有的人会吃酶，就是这个囊肿就会变酶。嗯，
0: 这么神奇哈、啊！
1: 是的。
0: 那除了用药以外，一旦他之前有过巧克力囊肿，
1: 嗯，
0: 或者是现在就伴随着有，或者以前有过做了相关的手术干预的，
1: 嗯，
0: 这样的人群他肯定也会担心说未来会不会再复发。
1: 嗯，
0: 那未来的饮食、生活、作息有没有需要他注意的呢？
1: 其实还是这一句话，就是首先一点，我们一定要这个现在讲，就是一定要规律的这个睡觉，就是我们要作息啊，规律的作息，不要熬夜，不要把自己搞太累。
0: 睡觉是好的良药，一个好的睡眠。
1: 对，人女人说睡美人，睡美人嘛，我觉得女孩子一定要多睡觉，这个一定要休息。
0: 嗯，
1: 另外呢，就是我们在饮食上不建议吃生冷的一些食物。
0: 嗯，
1: 还有就是说，性生活的时候一定要就是避开月经期啊，避开月经期。另外呢，就是还是建议大家每年做筛查，然后的话就是及早的发现，及早的处理，这个我们叫治疗的一个前移。嗯，
0: 预防很重要，这个

0: 就是提醒给不光是城里的，还是我们乡村的广大的朋友的一个醒。
1: 嗯，
0: 那预防，其实中医说了未病先防，西医说了那你的体检和日常的健康管理就非常重要。我们说做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你得知道我们身体给我们的这个细枝末微的信号和语言。
1: 对，就像说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就是我们一定要先爱自己。然后作为女性来说，我们承担了不管是以前是这种家庭的责任，但是其实我觉得现在更多的是很多的女性我们承担了一个社会的责任。
0: 嗯，
1: 那个当然了，这个怎么说，我们的肩上承担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负担，但同时也证明就是说我们现在真的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要先爱自己，爱完自己之后我们才能爱我们周边的人，不管是父母啊、孩子还是我们的朋友。那其实一直今天谈的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囊肿，我其实想跟大家说，就是如果哈，告诉大家一个小妙招吧，就是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有的患者会觉得，哎，你自己当发现一个临床的表现的时候，你首先要想它跟什么相关。我举个例子，可能我这腰痛，那你想是不是这两天搬重物了呀，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体位突然就是变化导致我们腰疼。那如果是说另外呢，就是想说你像这个流鼻血这个患者，就像我说的那样，他每次流鼻血他去看，但是没看出来什么，他就很奇怪，但是为什么月都流鼻血，而且这个流鼻血跟月经相关，所以说这一定要知道什么，叫看妇产科。对，所以说我
0: 找找规律，
1: 对，找找规律，大家一定是在自己出现一些临床表现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想它跟什么相关，是什么原因，或者这样，这个思路捋清了之后，当您挂号的时候就会精准的找到那个科的医生，然后呢你再跟他表述一下你的情况的时候，我相信专业的医生一定会给你专业的一个答案。
0: 嗯，您说到这儿呢，我也给大家提个醒哈，作为这个父亲母亲，家里有女儿的话，可能你也要通过刚才您的这一段话要给自己提个醒。有的时候我们只关注孩子的学习，吃不吃得饱，穿不穿得暖，但是有一些身体的一些变化我们是需要经常去关注和交流的。咱们这个时间的问题，我们再看看最后一个朋友，他想问一下，他说我查出来有巧克力囊肿，这2年来月经的时候就越来越疼了，5厘米左右是吧？这个需要怎么办呢？
1: 5公分的话是这样，您的年龄我想知道，如果您的年龄是在30岁左右，甚至已经生过小朋友的，就生过小孩的话，我肯定建议您积极的治疗，就是把这个囊肿剥除之后，我们可能用1年左右的地诺孕素，或者是可能打 GIH 啊，我们打个3个月左右，这样的话就可以完成一个初步的一个治疗，然后术后的话我们就密切的随访。如果是一个5公分的一个卵巢囊肿，但是您现在呢还没有生小孩，我举个例子啊，就是你有备孕的需求，首先第一点我是想知道，就是可以先去看生殖科的医生。为什么说子宫内膜异位症囊肿这个疾病，我们对跟生殖科的医生我们沟通其实是蛮多的，因为在生殖科的医生角度，他可能涉及到一个取卵，他涉及到一个取卵，然后将来做移植啊，完成生育的功能。就我们女性嘛，觉得这辈子我们得有个孩子嘛，对，这个生育很重要的传宗接代嘛，所以说可以先就是问一下生殖科的医生。如果生殖科的医生觉得您现在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现在其实可以先完成手术，先完成手术。
0: 每个情况不同，每个年龄的这个患者不一样，
1: 对，
0: 你的诉求也不一样，所以呢，把这个想法跟医生交流，这种问诊的过程就非常的重要了哈。还有很多问题我们就不一一说了哈，时间的关系，最后跟大家说一个您的出诊时间吧。
1: 我是在吉林大学2院亚太院区，每周 3、周 5出诊。
0: 好，今天呢和谭文熙主任我们聊了这么多，希望对于女性朋友的健康有所帮助，也对巧克力囊肿的这个病症呢，就像我们说的揭秘揭的还这个大家能够稍微清晰一些了，了解它了，知道它了，遇到它也不害怕了，知道怎么办了。
1: 对，
0: 那节目结束之后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吉祥新闻端惠养社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也可以这个重复的看，反复的去听和学。本期出诊会与复诊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关注，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9点半，惠养生活健康和您不见不散。再次感谢我们的谭文熙主任，辛苦主任，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

0: 心是南湖红船的星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1: 那什么是使命？
0: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2: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0: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荡旗飘扬，征途如虹。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严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排查作业环境风险，严格执行。

0: 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杜绝盲目作业违规操作，全力防范有限空间安全事故。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农历4月26。今天是中国器官捐献日，同时也是中国人口日。器官捐献是生命的延续，是无私大爱之举。一份善意的捐献，能够让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新的希望，让生命以另一种方式绽放光芒。而中国人口日旨在唤起大家对人口问题的关注与思考，愿更多人了解理解这份善举，也愿我们共同关注人口发展，用爱心传递温暖，让生命接力不息。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
23: 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4: 资讯全省共享，
25: 服务链接城乡，
24: 快捷三农资讯，
25: 实用服务信息，
24: 丰富社会新闻，
25: 鲜明评论观点。
24: 976城乡资讯联播，
25: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26: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各位听众上午好。

0: 欢迎大家收听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我是秀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进入到了夏季呢，西瓜成为了不少市民的消暑标配，而近期的多项研究证实，西瓜不仅是解暑佳品，还是保护血管的天然帮手。而研究发现，西瓜中的 L 瓜氨酸以及番茄红素和钾元素可以促进血管的舒张，减轻氧化应激，辅助调节血压。相关的数据显示，常吃西瓜的人群呢，整体饮食结构更健康，膳食纤维、钾和维生素 C 的摄入量会更高，对心血管的健康也会有积极的作用。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想问一问大家，夏天吃西瓜除了直接啃，您还解锁了哪些吃西瓜的花样吃法呢？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共同来说一说。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为22到28度，最低气温为12到16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为25度，最低气温为1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洮南科技赋能把西瓜做成特色富民支柱产业。吉安奏响从网红吉他到千年高沟梨的边境交响曲。2026东北100松花湖跑山赛报名人数破纪录，体旅融合赋能吉林振兴。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烧烤学院烤热职业教育。录音报道：金融赋能银发经济，护航长者美好生活。吉林以产业营商生态赋能实体经济，提质增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洮南市立足地域特色，以科技赋能提品质，规模经营增效益，品牌引领拓市场，把西瓜做成特色富民支柱产业，走出一条兴业强县富民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请听报道。
2: 走进洮南市黑水西瓜产业园，一排排设施大棚整齐连片，棚内暖意融融，绿意盎然，翠绿的瓜藤沿着支架有序生长。洮南市黑水镇农业技术推广站技术员刘倩告诉我们，从定植到收获，他们都会深入生产一线，对农户进行技术指导。
3: 西瓜已经进入了棚果期，全程进行跟踪指导，确保黑水西瓜纯绿色天然的口感，让消费者吃得放心，吃得满意。
2: 近年来，洮南市聚焦黑水西瓜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坚持把科技改良作为核心抓手，不断优化种植模式，从育苗、定植、授粉到日常管护，实现全流程科学化、规范化生产。黑水西瓜种植成功实现从传统经验种植向科技种瓜的跨越式转变，产量、甜度与口感都得到有效提升。好技术带来好收成，好产业鼓起钱袋子。目前黑水西瓜产业园西瓜种植面积达到28公顷，年产量300万斤。同时，洮南市持续擦亮黑水西瓜特色农业品牌，依托种植专业合作社抱团发展，整合资源，拓宽销售渠道，推动黑水西瓜走出洮南，走向更广阔市场。
4: 品牌效益充分释放，产品溢价能力持续增强，我们完善了产业链条，带动150余户农户就近就业，农户人均年增收10000元以上，有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5: 快捷的三农资讯，
6: 实用的服务信息，
5: 链接城乡，
6: 全省共享。
5: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北京时间10点35分，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976城乡资讯联播。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夏天吃西瓜除了直接啃，您还解锁了哪些吃西瓜的花样呢？

0: 他说我最爱是把西瓜呢挖成球，拌上酸奶和坚果，做成西瓜酸奶碗，超级的解暑解暑。还有精锐他说我会把这个西瓜榨成汁儿哈，加上气泡水和薄荷叶，做成西瓜气泡水，而且呢也是特别的清爽解腻。小冉他还说我试过用西瓜皮凉拌，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哈，加上蒜末香醋和香油，脆生生的，配上粥，特别的好吃。哎呀，这还是第一次听说，但是想一想还是挺美味的。看来大家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哈，除了把西瓜做成我们的消暑的一些标配，还有很多特色的一些吃法。那针对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说一说，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鸭绿江水悠悠流淌，抚过吉安这座长白山拥抱着边境的小城。在这里，一座网红大吉大广场，一座千年高句丽古城，相距不过数里，却横跨千年。近日，吉安大吉大主题广场入选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这个鸭绿江畔的边境小城何以斩获这份国家级荣耀？答案就藏在千年古城文脉与都市新潮业态的交融碰撞里，更藏在当地群众热气腾腾的日常生活图景当中。请听报道。
1: 傍晚的吉安大吉他广场的灯光音乐秀准时开场。坐落于鸭绿江畔的大吉他雕塑高 19.1 米，是吉安广为人知的文化符号。随着电影《缝纫机乐队》在全国热映，也让这座巨型吉他随着银幕走进了全国观众的心里。
2: 来吉安的这几天呢，我不停地被这种边境风情所震撼。吉安不仅有摇滚，还有这么厚重的高句丽文化，这种反差感实在是太难得了。
1: 很多人初识吉安始于网红大吉的广场，却不知这座新城地标之下藏着跨越千年的厚重文脉。作为高句丽历史文化的核心承载地，吉安留存着丰富的历史遗存与深厚的人文底蕴，是中华多元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鲜活见证。丸都山城的城垣遗址是岁月写在大地上的文明长卷，将军坟的巨石垒座七级阶梯被誉为东方金字塔，好太王碑上1775个汉字，每一笔都承载着跨越历史的文明印记。城内大吉的主题广场灯火璀璨，造型时尚的城市雕塑，开阔整洁的休闲空间，成为市民康养休憩、游客打卡拍照的热门去处。吉安将城区16处闲置地块改造成口袋公园，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14.6 平方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古朴文脉与新潮景致遥遥相望，勾勒出独一无二的城市气质。吉安目前拥有40多处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遗迹，近年来当地串点呈现打造了高句丽文化旅游廊道，推出了沉浸式演出、梦萦高句丽、鹦鹉诗画等体验项目。今年一季度，吉安市高句丽文物古迹旅游景区接待游客同比增长超 40%。 近三年，吉安市累计投入1.2亿元用于鸭绿江吉安段生态修复，勾勒出一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成为美丽中国打卡点最动人的底色。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2026东北100松花湖跑山赛将于9月4号到6号在吉林市举办，海内外跑友踊跃参加本届赛事，报名热度创下历史新高。请听报道。
4: 本届赛事采用抽签方式进行报名，首日报名人数就超过13000人，刷新历届纪录，成为今年东北地区关注度最高的户外体育赛事之一。超高的报名热度充分印证了松花湖跑山赛的品牌影响力，更彰显了吉林户外运动资源的吸引力。
5: 赛事践行全民健身理念，多元组别适配不同人群，普及户外运动，倡导健康生活，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4: 松花湖跑山赛以中旅松花湖度假区为起止点，整条赛道嵌入松花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沿途穿越原生态山林、滨湖栈道、山脊溪谷等多元原生态地貌，山水风光与越野赛道融为一体，区域森林覆盖率高，生态环境优。

0: 优良，富氧离子含量充沛。清秋时节，湖山相映，风光旖旎，完美展现吉林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禀赋。
1: 赛事积极宣传生态环保意识，引导大家爱护自然，以体育为纽带，实现体育、文旅、经济、生态协同发展。
0: 吉林省不只拥有享誉全国的冰雪资源，更坐拥山湖相依、四季皆宜的户外文旅资源。近年来，我省深耕四季体旅融合发展，以冰雪赛事擦亮冬季招牌，以山地越野、环湖运动补齐夏秋文旅短板。松花湖东北一百跑山赛已从单一体育赛事升级为展示吉林生态之美、文旅之韵、发展之势的重要窗口。
2: 976编辑在线。
3: 近日，湖南岳阳烧烤学院举行首届学员结业仪式，30名学员通过理论加实操加实战的系统培训，顺利通过考核，获得中式烹饪师的证书，并解获创业大礼包。烧烤培训班成为职业教育赋能基层就业创业的生动实践。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长期以来，烧烤行业多依靠口传心授和经验摸索，手艺参差不齐，经营不够规范，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发展。而专业化的系统培训，将食材配比、烹饪技法等经验进行整合，打破了传统行业凭感觉的发展模式，实现了多方利好。对从业者而言，补齐了技能和经营短板，对消费者来说，标准化流程、持证专业操作，让舌尖小吃更加安全。同时也启发了职业教育，在课堂教学之外，还可以聚焦市井特色产业。
2: 976每日关注。
3: 976每日关注，我们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70%。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自然资源部消息，去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六月最新一期的储蓄国债10号发售，同时呢，电子式的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10号，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中宣部、公安部10号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月、集中宣传月活动。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2: 快捷的三农资讯，
5: 实用的服务信息，
2: 链接城乡，
5: 全省共享，
2: 976城乡资讯联播。
3: 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夏天吃西瓜，除了直接啃，您还解锁了哪些西瓜的花样吃法呢？团子他说，一般会做成西瓜冰沙，把西瓜丁、冰粉和红糖水混在一起，夏天吃简直是太爽了。还有于梦溪他说，我会把这个西瓜切成块，和牛奶一起打成冰沙，像吃西瓜冰淇淋一样。还有小夏他说，我试过用西瓜做水果沙拉，搭配芒果、火龙果，淋上沙拉酱，酸甜又开胃。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互动，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年来，我省积极做好养老金融这篇大文章，助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近日，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大美吉林乐龄颐养养老金融服务方案启动会在长春召开，以金融赋能银发经济，全方位保障老年群体的美好生活。
6: 活动现场，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依托属地特色，因地制宜推出大美吉林乐龄颐养养老金融服务方案，进一步构建覆盖长者生活场景的养老服务生态。
7: 我们融合金融服务与非金融服务两大场景，在金融场景上打造智享、悦享、贵享、安享四大金融养老服务，在非金融场景上升级网点功能，建设沃德颐享家园，打造银龄生态，融合文旅、康养旅居、公益慈善、老年教育等非金融场景，为持续构建多元融合的养老金融生态贡献力量。
8: 非常期待后续即将开展的各类特色活动，掌握颐养结合养老机构的最新政策服务，让我们老年人重新建立社交圈，拓宽视野。
9: 如今养老特色方案落地，非常贴合我们老年群体需求，
10: 利用普惠养老再贷款的政策，成功的为人大颐养发放了500万元的普惠贷款，有效的补齐了当时我院院区的适老化改造啊、医疗康复设备的采购啊，还有配套建设的资金缺口。我们也期盼后续携手交通银行，立足白山松水的地域特色，把养老金融政策红利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养老福祉。
6: 此次服务方案的落地是吉林省金融行业助力养老事业发展的重要实践，未来全省将持续推动金融与养老、文旅、公益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壮大银发经济，助力全省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
1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地方的发展活力同营商环境密切相关。今年吉林省出台的持续优化营商环境2026年重点行动方案，首次将产业环境单列部署，全省紧扣优势产业链，推动营商环境与重点产业深度融合，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顺利迈进。
12: 在华能松原燃机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该项目是松原能源领域重点标杆工程，投资24.27亿元，建设两套 F 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调风发电机组，今年四月正式开工。目前办公楼即将封顶，主厂房装机工作也在有序开展，计划明年下半年投产达效。
13: 在职能部门大力支持下，实现当年立项、当年核准、当年批复、当年开工目标，截止目前累计完成投资2.2亿元。项目投产后，预计每年将提供清洁电力约17亿千瓦时，每年减排42万吨二氧化碳。
12: 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松原市构建了全流程服务体系，确保前端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建立项目台账与需求清单，终端牵头分解任务明确实现，后端跟踪回访闭环解决问题，
14: 持续跟进建设运营中产生的新问题、新需求，及时的协调解决。同时呢，将企业的真实反馈带回相关部门，推动政策与服务持续优化，形成收集、解决、反馈的服务闭环。
12: 松原市还开通政策直通车，落实减税降费，让政策红利直达企业。“十四五”以来，松原市已建在建新能源项目138个，氢能、储能、风电、光伏及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加速形成。
15: 成立重点项目推进专班，针对重点新能源项目，属地逐一明确专人代办前期手续，提前预判堵点，精准对接协调，有效压缩办理时限，企业不用多头对接、反复跑腿。
16: 未来五年，围绕风光发电、氢能、储能等重点领域，制定产业链招商图谱和路线图，主动靠前服务企业，全力保障企业赖以生存的用地、用工等发展要素，确保项目落得下、立得住。
12: 立足优质营商沃土，省内各地因地制宜找准特色赛道，吉林市持续深耕冰雪全产业链发展。眼下在吉林化纤集团，研发人员正在优化升级碳纤维滑雪板、冰雪防护器材等轻量化装备。企业生产的冰雪装备凭借重量轻、强度高、运动体验佳的优势受到广泛欢迎。
17: 商务局冰雪办等部门给予了大力的扶持，帮助我们主动牵头对接了各类行业资源，组织公司参加雪博会、冰雪产业展览会等平台活动，同时呢，积极牵线省内各大冰雪场地，为产品实地试用、市场落地创造便利的条件。
12: 推动冰雪产业发展，吉林市从政策、服务、产业、市场多维度精准发力，通过成立市委市政府双组长雪季专班，推出公交专线、停车免费等惠民政策，有效拓宽冰雪企业客源渠道。
18: 属地综治中心入驻两大雪场，主动帮企业和游客解决难题、办实事。另外，我们还完善了投诉快速处置、先行赔付这些机制，丰富了冰雪加文化、冰雪加商贸等业态，完善了住宿、餐饮、交通这些配套。
12: 眼下全省各地紧扣自身产业禀赋，精准出台配套扶持政策，聚焦项目落地、生产经营、增资扩产全流程，破解发展堵点难点，持续培育壮大优质经营主体，依托一流产业营商生态，赋能实体经济，提质增效。
3: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起回顾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播出了哪些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洮南科技赋能把西瓜做成特色富民支柱产业。吉安奏响从网红吉他到千年高沟梨的边境交响曲。2026东北100松花湖跑山赛报名人数破纪录，体旅融合赋能吉林振兴。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烧烤学院烤热职业教育。论音报道，金融赋能引发经济护航长者美好生活。吉林以产业营商生态赋能实体经济，提质增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由秀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沪杭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其游玩保驾护航。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

0: 之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农历4月26。今天是中国器官捐献日，同时也是中国人口日。器官捐献是生命的延续，是无私大爱之举。一份善意的捐献，能够让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新的希望，让生命以另一种方式绽放光芒。而中国人口日旨在唤起大家对人口问题的关注与思考，愿更多人了解理解这份善举，也愿我们共同关注人口发展，用爱心传递温暖，让生命接力不息。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0: 哎，我真的。
1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链接城。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问一下，那个
4: 今天我包了40多，
5: 听百姓声音，
6: 看乡村变迁，
5: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

0: 正在历史
1: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2: 把脉农村发展，
1: 紧跟农业方向，
2: 奏响振兴篇章。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来观看直播。
0: 今天呢，邀请到了农村经济专家徐丽、食用菌专家刘小龙、畜牧兽医专家高光。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5788515799、8581-5700。
1: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2: 乡村发现，
0: 截至6月9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33亿亩，收获进度65.84%，当日收获1337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18.38万台。从各地看，安徽麦收圆满完成，河南基本结束，江苏进度过80%，山东过40.5%，陕西过30%，河北近20%，山西过10.5%。
1: 今年是农业农村部连续第12年组织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殖放流活动。据不完全统计，6月5日至9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个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举办200多场放流活动，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超5亿尾。
0: 据最新苗情调度显示，吉林省玉米平均保苗率达96.34%，同比提升0.15个百分点，一二类苗占比高达98.79%，较上年提高1.08个百分点，苗情稳步提升，持续向好，是精细管理、科技支撑与政策合力共同浇灌出的丰收前奏，印证了吉林粮食生产的扎实功底。
1: 近日，2026年广东省盘活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招商推介系列活动首站落地北京。据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摸底数据，全省初步梳理出147个具备盘活条件的乡村闲置资产项目，将向全国推介广东，展现南粤乡村发展的广阔机遇。
0: 近日，海南省农业农村厅举办全省水稻制种全程机械化技术培育。作为全国主要的冬季南繁育种基地，海南近年来在杂交水稻制种全程机械化示范应用方面持续发力，为全国杂交水稻制种降本增效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海南经验。
1: 近日，新疆夏粮已由南向北陆续开镰收获。据介绍，今年新疆夏粮收获率率先从喀什地区、麦盖提县等地开始，各地提前做好农机准备，有序调动农机及时的开展机械化作业，确保小麦颗粒归仓。目前全区已收获小麦近20,000亩，进度略快于去年同期，全区夏粮收获将在本月中旬进入高峰期。
0: 近日，广西恒州茉莉花迎来采收旺季。据了解，全球每10朵茉莉花就有6朵产自恒州。茉莉及茉莉花茶产量均占据全国80%，全球60%以上。2026年，恒县茉莉花、恒县茉莉花茶综合品牌价值达235.32亿元，较上年提升8.63亿元，持续带动近万脱贫人口稳定增收。
1: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农事热点。接下来呢，为大家开通直播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位梨树的唐女士遇到了哪些问题。唐女士您好。
3: 哎，徐老师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子，就是咱们梨树县，哥俩吧，土地确权证确权一起了，现在我们想分开，能不能分开？
1: 嗯。好，咱们来问问徐老师。徐老师，
4: 这个需要那个就是土地确权证，无论是分还是合，都需要咱们这次按土地延包之后，再重新发证，或者是在原来土地承包经权证上写上二轮延包信息的时候统一去交，因为不可能因为单个农户他对这个分户或者是合户有要求的话，单独给你操作，因为那个工作量太大，啊，就等一等，今年年底啊。
3: 徐老师，我想问问，是不是能分呢？
4: 分是没问题的，我觉得。
3: 我知道徐老师。完，另外我们第一步先怎么走程序啊？是不是得先那个写什么申请书是咋回事儿？
4: 你这个先跟村里面打声招呼，

0: 的不多，但是也不是没有啊。
1: 啊，哎哎，我是我们
2: 啊，您
1: 老师像我们这样事儿的，是不是可以分哈？
0: 可以，这正当要求。
1: 因为啥呢？哥俩吧，哈，这现在都60多岁了，害怕以后吧，那个孩子们啥的都闹什么纠纷，所以分开还是好的。
0: 是，行。
1: 完了，另外吧，我们得2027年时候才能那个开始呢，我怕晚了，我先提前跟你们说一声，问问咨询咨询。
0: 跟我们说没有用，您跟村会计和乡农局站说，提前说啊。
1: 我跟农局站说呀，说一声啊。
2: 嗯，是的，唐女士。
1: 哎哎，那知道了
2: 啊。
1: 那好的，谢谢李老师啊。
2: 哎，好，再见啊。
1: 哎，好，哎。
2: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
3: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老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拨打热线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
2: 好，
3: 来看看长春的李女士。
2: 来看一下，李女士您好。
4: 啊，你好。
2: 哎，请讲。
4: 啊，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是1996年2月11日出生的，然后呢，当时母亲是早孕，然后呢，就是当时没落上户籍，是2000年落的户籍，然后我们村是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是1996年12月20日为节点，然后在这个之前落户才能给地，在这个之前之后落户就不给地。这些年就是一直问这个村里边要这个土地，他就说根据这个朝阳区发的那个43号文件，然后我当时户籍没在，他就一直不给我地。但是现在村里边他的那个土地都已经被征收了，然后现在村里边在统计这个当时第二轮土地承包这个漏分人员和应非问分人员用这个货币补偿，然后他说我不属于这个，那么我想问一下我到底属不属于这个，应不应该给我补这个地呢？
2: 嗯，咱们来问问徐老师啊。徐老师，
0: 咱们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统计人口严格按照你户籍是否落到那个本集体经济组织这个时间，包括新出生人口都截止到咱们1996年12月31号那个零点为准，所以说当时没给你地是你因为你户口没落到这儿，那么你户口没落到这儿，原则上你就应该假如说你是从榆树迁来的，那么你这个户口没动得榆树给你地，知道不？在原户籍所在地，你为什么没要到地？就你土地承包权原则上是在你户口没起出之前那个地方，或者是说娘家呀，或者是谁家在原来户籍所在地来取得土地承包权。
4: 是我出生的时候就一直没落上，我就是没落过别的地方，就一直在2000年的时候就一直直接落到这个村里了。当时他那个村里边说让我交3000元的罚款，然后就给我落户。但是呢，那个时候家庭困难，然后没交上3000块钱罚款，就导致没落上户。等到2000年的时候，人口普查的时候才落上。
0: 不是我说的，你那个96年的时候，你户口你不得有起出的地方吗？你怎么说没有原户籍呢？
4: 没有，我的原户籍就是本村，当时就是黑户，当时没落上。当时因为父母早孕，那个村里不开这个介绍信，就是没落上这个户籍。
0: 你是属于超生啊？
4: 早生早孕，早孕一胎。
0: 啊，那你这个情况，你涉及到政不光是农业政策，还有计划生育的政策，那你就还得去找那个找你们当地这事儿，因为当地就是关于这种这也属于那个计划生育方面的政策。就这个政策它涉及到你这种情况它是怎么定的，行不行？
4: 啊，这个还得是问村里是吗？
0: 问村里面或者区里面，行不行？
4: 啊，问区里边。那现在我就是也问区里了，区里说那就是还得以就是43号文件为主。我说那我们当时就是以罚款也交了，然后就是2000年落的户，现在的身份证和户口本都是96年，他说的那也不行。
0: 那就以区里面答复的为准，因为我们不知道涉及到你这种情况，你们区里面的政策是啥？就你说的43号文，我也没看着，行不行？
4: 那行，那好，谢谢啊。
3: 好嘞，
2: 哎，再见啊。
3: 来接着看看农安的张先生。
2: 好，来看一下，现在呢，0431-8581-5799和0431-8581-5700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

0: 话，我们来看看农安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1: 我有个事咨询一下，我母亲去世了，加农村的，现在国家有没有帮他补助啊？
2: 他交社保了吗？
1: 都开那个养老金了。
2: 有。
1: 那个能给多些？
2: 应该是500。500、580。到您当地再问一下吧。
1: 谢谢。
2: 好嘞，
0: 哎，
2: 跟您说到这儿
0: 再见。
2: 啊。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715788、858-15799、858-15700。
0: 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在这个公屏上都比较关注这个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的这个情况啊，大家要持续关注，因为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呢，都要拿出一段时间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啊，大家耐心等待啊。
2: 是的，大家再等一等啊。也提示大家858-15700线控线有相关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858-15700线控线。
0: 好，
2: 长春以外的朋友加拨0431。
0: 我们来看看公主岭的王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
3: 你们好。
0: 哎，请讲。
3: 啊，我是想问问徐老师。就是我们是公主岭的，我有三个孩子，就是第一轮83年分地前，我们那个超生后人那个孩子就没分着。等到95年呢，我们就是上珲春了，92年去的。完，我们给三个孩子户口都起珲春，上那头上学去了。完了啊，现在我们97年，我们三个孩子都没有地。我说，我想问问徐老师，就是我们这三个孩子可以确认经济组成员不？
0: 来问问徐老师。
4: 那可以认定集体经济组成员。
3: 啊，可以的。都可以，
4: 但
3: 是
4: 你说这种三个孩子都没有地的可，这种情况几乎没有，因为是第一个孩子应该给地，如果在那个咱们截止到96年12月31日之前，完第二个孩子是给半口的，就半份地，第三个孩子是不给。
3: 第一轮分地前，我们都头两个孩子分了，第三个孩子超生没给。我第5年我们户口
4: 刚才说三个都没给，那不对。
3: 完后来就等97年分地，我们户口就起走了，他就给抽回去了。可以确认。
4: 走到那个村没要地吗？
3: 那我们就是珲春市，就是他那个没有地，他们那儿。
4: 那就没办法。
3: 是可以确认，徐老师是不是？
0: 是的。
3: 可以确认。那我就现在我就可以跟那个村上沟通就可以了呗。
2: 对。
3: 那好，谢谢你们。
0: 哎，好，再见。
3: 谢谢。
0: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空线，大家可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看看合龙的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先生您好。
5: 喂，你好。
0: 请讲。
5: 那个我有这么个事儿啊，我孙子嘛是长春户口60人，那个我是农村户口。我说那个那母孙子能不能确定到我这农村那个组织成员呢？
0: 好，咱们来问问徐老师。
4: 你孙子户口没在你一个户口上，没在农村，他就确定不上。
5: 啊，确定不上啊。
4: 那
5: 我要取回来呢？
4: 取回来可以。
5: 取回来可以呀、
0: 是的。
4: 对。
5: 那体会可以，他母亲那个长春念书，影不影响他的念书、升学、念书啥、升学啥的？
4: 那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有的学校他有那个要求，就要求你是哪个区、哪个乡，甚至哪个小区的那个户籍关系，那就看你上什么学校了。有些有那个暂住证就可以，这都教育上的政策，这个我不太了解啊。
0: 王先生，您可以先去了解一下，比如说他这个接下来要面临着升学去哪儿，然后您去详细的问一下，之后您再斟酌是否把这个户口迁回来，好吧？
5: 迁回来就能是组织成员了，是啊。
0: 可以。
5: 那好了，谢谢专家。
0: 好，再见。
2: 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抓紧时间858-15788、858-15700空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长城以外的朋友加拨0431。来看看 二号线上白城的孙先生。
0: 孙先生您好。
6: 你好，主
0: 持人。请讲。
6: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的户口早先是农村户口，也分租地了，后期那个改城里买房了，然后把户口迁回来了，迁出来，或者就是也是上学才迁出来，现在往回能迁吗？往农村？
0: 咱们来问问徐老师。
7: 咱们去年国家颁布的集体经济组织法里面，就对于上学或者是参军这类人员，把户口迁走了，可以把户口落回到原来的集体经济组织。
6: 啊，他是上学迁，我就记不准了。我是上学完是后期毕业了，迁到那个城镇了。我拿不准时间，我得瞅一眼。我今天听广播了，我现在正好打电话问一嘴。
2: 如果要是上学迁的话，是可以落回的啊。
6: 啊，要是上学之外的呢，要是迁出，看现在能落回去吗？
7: 那你得咨询你当地的派出所，人家要什么条件，行不行？
6: 啊，行行，
2: 好嘞。
0: 哎，就这样啊，孙先生，好，再见。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农村经济专家啊徐丽老师，还有我们的石永俊专家刘小龙老师，以及畜牧专家高光老师。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
2: 是的，88线现在占线，99线、00线空线。来看看德惠的王先生。
0: 好，来看一下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8: 哎，您好。
0: 您好，请讲。
8: 那个我孙子吧，是他出生之后户口落到农村了。那个等上小学的时候，户口起到城里去了。这个他爸妈都是农村那个集体组织成员生的。他这个能不能确认到？对应的集体农村集体组织成员
0: 是否能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吧？
8: 对呀、啊。
0: 咱们来问
7: 一下。在本村呢、
8: 啊？
2: 户口在城里，上
8: 户口在，户口在城里。
7: 户口在城里不行。
8: 就是刚开始出生的时候落到那个本村了，后来上学的时候启动。
7: 现在这个事实状况为准。
8: 这个确认不了啊。
0: 是的，王先生，我说了嘛，这个户口迁出之后，他没有在村上嘛，所以没有办法确认。
8: 那户口起回来呢？
2: 那您得看公安部门能不能把户口起回来呀？怎么起回来？什么要求啊？
8: 明白了。
2: 好嘞、
0: 那就这样啊。好。
2: 提着大家很多朋友都在问直补的事儿，咱们前两天也帮大家咨询了，6月30号前陆续发放完毕，6月30号前陆续发放完毕。
0: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觉得腿疼、腿脚没劲儿的，来关注下面的一些信息，给大家带来一条重磅优惠，力度非常大。其实呢，这些骨关节不舒服啊，都是缺少氨糖的表现。现在呢，不把这个氨糖补足，等到冬天啊，更遭罪。35岁之后啊，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节和时机。
2: 现在呢，要给吉林的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十瓶送十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呢，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
0: 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啊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呢也是远远超出普通的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过的朋友多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
2: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了。吃氨糖啊，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啊，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呢，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
0: 现在啊，给吉林听众呢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送十瓶，算下来一粒只要5.5毛，多买啊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呢，再免费送多功能的折叠伞。抢完活动啊，立即就结束。抢订热线一定要记清楚：400-016-1817，400-016-1817。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这位德惠的邹先生。邹先生您好啊，掉线了哈，我们的导播来看一下。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电话打进直播间的时候，大家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
2: 是的，不要着急啊，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加号，直接输入1800-4400-976。
0: 我们看到啊，现在是0431-8581-5799空线啊，0431-8581-5799空线。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电话接进的时候啊，大家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不要盲目的去挂电话，毕竟我们的热线是很难打的啊。
2: 来接着看看长春的王女士。
0: 好，来看一下，王女士您好。王女士，
9: 哎，喂，你好。
0: 哎，请讲。
9: 就是我想问一个，就是我家那孩子吧，他是农村户口，也有地，休闲证也有他名字，但是你是说我们家那个他弟就生的这个孩子，就是他也出生的时候吧，是落在那个父亲的父亲那块的。那现在呢，就是说想把户口起到母亲这块，能不能就是确定为经济组织成员？
0: 咱们来问问徐老师。
10: 他的原来户口所在地确没确认上啊，成员？
9: 没有。
10: 那你看看，就是你现在他那个你们这个集体经济组织同不同意落？如果同意落的话，我觉得正常应该是能确认上成员。
9: 是。那他母亲就是现在要不要求母，就是他母亲是那个事业编制，有没有啥？就现他母亲是那事业编制，但是他也是经济组织成员。
10: 就是他母亲事业编制，他母亲户口不可能再脱离了。
9: 但是户口都在农村呢，一直都没动啊。
10: 那他是事业单位工作，他户口没起到城里吗？
9: 没有，一直都没起，都在农村呢。
10: 那这个你得看看那个什么，你问我们这块儿，因为集体经济成员除了按照咱们集体经济组织法去确认外，他本地有些事儿他有特殊的政策。那他母亲是事业单位，他当年分地分没分着？
9: 分着了。
10: 啊。你这个不用问我们，你去问你们当地，就他母亲所在的村集体经济组织，问他这种情况孩子落能不能确认成员。就你落了之后，人家不承认这事儿，行不行？
9: 他那个就是啥呢？他那个就是他那编制，他是不是全额拨款的？
10: 和那个都没关系。和那差额和全额拨款都没关系，就是得看一个集体经济组织同不同意你落，同意你落就可以落确定成员，不同意你落就确认不上啊。
0: 听明白没，王女士？王女士。好，那咱们就这样啊，因为有的时候咱们在沟通的时候可能说电话信号不好，或者说咱得认真听啊。
2: 好了，我们来接着看看德惠的邹先生。
0: 好，来按一下，邹先生您好。
11: 哎
0: 哎，请讲。
11: 哎，我就是那个德富米沙的。
0: 啊，您说。
11: 那个我的姑娘吧是外嫁女儿，原来没嫁的之前吧，这个这边二轮土地都承包，都有都分着了。就是这次吧，那个村里面那个组织成员没确认上，因为啥呢？我问这个村会计了，他就是户口提到市里去了。
2: 嗯。
11: 这个下元延包能不能有影响啊？
0: 好啊，来问问徐老师，徐老师。
10: 延包没有影响，因为延包咱们这个大的政策就是在二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继续承包，所以不可能。他如果现在只要是不是公务员身份，他的土地承包权能够保留。
11: 啊，就是那个，就是村民组织那个成员他没落上，那个有没有影响？没有影响吗？
10: 我不都说清楚了吗？
2: 刚才不说完了吗？
11: 啊，我没咋听明白，你再解释一下。
2: 如果不是公务员，没有关系。
11: 啊。
2: 嗯。
11: 啊，跟那个村民组织成员没有发生关系啊。
2: 咱们说了，如果他不是公务员身份，没问题啊。
11: 啊啊。
2: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来看看长春的王女士，提示大家八八线、零零线控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你好，王女士。
12: 欢迎啊。
0: 哎，
2: 请
0: 讲。
12: 我问一下那个。咱们96年之前出生，不论各种原因没落户口，都属于应分未分人口。现在这个政策还在吗？
0: 好，来问一下徐老师。
10: 他96年以前出生的，因为没落户，所以没分到土地，是不是啊？
12: 对。
10: 啊，那应分未分人口，就是说按当时的政策，他不属于。因为当时的政策，咱们就是按照你户籍的实际情况来确定你是否有二轮土地承包资格。那么现在如果说你要分的土地，就看你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经过讨论，是否把你这种视同于新生人口来考虑啊。
12: 那个陆生和少地人员怎么定义的？
10: 你说什么呀，
0: 王女士？咱离话筒近一点哈，有点听不清楚您说话。
12: 那个漏分和扫地人员怎么定义的？
0: 嗯，漏分和扫地人员怎么定义啊？他想问这个。
10: 我是刚才说你这个情况，你这考我政策呢？你没说你啥具体情况？漏分就没分到的地，扫分的就是应该给你三亩，给你一亩了，给你两亩了，还让我怎么解释啊？
12: 啊，那个咱们96年之前出生的，那顶多不说各种不分不论各种。
0: 王女士，咱这样，就是您说您遇到了什么问题？
2: 具体问题，
0: 啊、对对对、
2: 哦，咱别一会儿问个概念性，一会儿问个概念性的。
0: 因为每家的这个情况都不一样，所以呢，就是咱就说您现在遇到什么问题，看看我们能是否帮您解决啊。
12: 啊，我就是96年之前出生的。
2: 然后呢？
12: 完了，人口普查说落的户。
0: 嗯。
12: 当时村里没有报。
2: 当时就是超生吗？
12: 不是第一胎。
0: 嗯。
2: 那什么原因不落户口啊？
10: 这个人刚才问了。
2: 啊、
10: 嗯。刚才咱们接热线的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他这个情况。
0: 嗯。
10: 他因为早生。或者是不够岁数。
2: 王女士，您是说刚才那个咱们朝阳的那个换了个人又打电话来问了，是不是啊？
10: 对对对，是，我就听就是一个事儿。
0: 嗯，
2: 王女士。
0: 啊，您说话，您不要听、
2: 啊，
0: 哎呀，您不要，首先啊，您把您身后的收音机关一下
2: 啊、
0: 哦，要不然的话，我们这个沟通起来不是很顺畅。
2: 您换几个人，咱给您的答案不会变
0: 的，是
2: 的，王女士，不是说您换个说法，
0: 嗯、
2: 我们就给您换个答案。
0: 嗯，
12: 我问的是我儿子的情况。
2: 你儿子啥情况？那现在您就回答我的问题，什么原因96年之前出生且是头胎不没落户口？
12: 因为没有登记。
0: 嗯。
2: 然后呢？
12: 96年孩子已经出生了。
0: 嗯。
12: 完了之后就因没落户口，因为登过地。
2: 嗯。
0: 就是没登记，然后就没有办法落户口。 嗯，然后就没有办法分到土地，是这个意思是吧，王女士？
12: 对。
0: 嗯，
2: 徐老师，看他这情况跟刚才那人一样吗？他说是因为父母没到法定结婚年龄呗。
10: 他标准就是说那个非婚生子女，没落户，没落户，按照咱们当时的二轮土地承包政策，就以户籍为准。知道吗？
2: 嗯，
10: 你假如说你是96年12月31号你

0: 出生的，是正常出生的，符合也登记了，也是符合计划生育政策，但是你自己因为自身原因没有落户，也不给分地。
1: 嗯
0: 嗯，就是你这个情况，我刚才解释了，因为你必须得用当地来你给你解决啊，就是你大家了解你这个情况，你啥时候落户的？嗯，你这个属不属于让你说的属不属于二轮土地承包应分未分人口？按当时的文件政策，它就不属于应分未分人口，就和那个咱们说第三胎子女，第三胎那个就是超生子女那个分地是一个形式，一个情形。那现在你这情况怎么处理？那就看你当地怎么给你解决。嗯，这个完全不属于咱们大的政策范围内，明白吗？所以我们这边说，应该给你，必须给你，或者怎么样。我们没有这个权利，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当地咱们，尤其是二轮土地延保，对于你这种情况是怎么
2: 那我们政策遗留问题呀、
3: 啊？历史遗留问题，这个，
2: 嗯，
3: 应该是不属于吧？
0: 啊，找这个定计，我刚才说了，我们没法跟你定计。
3: 嗯，
0: 你认为是历史遗留问题？问题就是是。嗯，至于人家历史遗留问题，人家怎么处理，怎么给你解决，那都由当地来处理解决啊。
2: 那么，
3: 王女士还是以当地为准。嗯嗯
2: 嗯，
1: 好嘞，
3: 好，
1: 跟您说到这儿啊、
3: 嗯，
1: 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榆树的柴先生，久等了。
3: 好，来看一下柴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3: 哎，请讲。
4: 我还是要讲有一个讲楼消亡的问题，想咨询一下徐老师。
3: 嗯，您说。
4: 哎，那个我是就是。上次我打过咱直播间电话，
3: 嗯，
4: 说我这个不是转户消亡，
3: 嗯，
4: 现在呢是那个徐老师，那个咱们都知道是专家，
3: 嗯，
4: 啊，我那边就一直要不回来，总是拖我。我问一下那个徐老师，这该怎么处理？
1: 打电话的人特别多，您再说一下您的情况，我们是怎么给您判断的？
3: 对，
4: 好，
3: 嗯，
4: 这样吧，我说我重复一遍，
3: 咱就长话短说，
4: 就是、
1: 短说、
3: 啊、
1: 简单说。
3: 哎哎，
4: 好，我知道，知道，
3: 嗯嗯，
4: 那个我92年那个迁走户口。啊，97年迁回来，完两次分地就踏空了。那个我那迁回来之后呢，18年那个确权和那个新基地组织成员我都确认上了。啊，回头呢，我父母呢去世了，我跟我父母的户口在一起，那个那什么确权本上也有我名，只是我没有土地。去年那个25年的12月份呢，就按照整户消亡把我父母的土地给我收回去了。你这个合不合理？
1: 就是您没分到土地。
4: 对。
1: 嗯，然后呢，确权证上登记了您的名字。
4: 对。
1: 嗯，
4: 我跟我父母在一起。
1: 好，咱们听明白了，问一下徐老师。
4: 啊。
0: 这个吧，就是说，嗯，是不是整户消亡是以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为准？就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你那个合同上是两个人，这两个人现在都不在了。那么你这个土地，这个农户，那么就属于整户消亡。至于乡里面和村里面怎么判定你这个情况，或者是你因为户口迁出迁入没有得到土地这个事儿，那么就是在于他们酌情处理的。让我说一个固定答案，嗯，我没法说这个事儿。
4: 那个咱们省那个土地综合那个。地方管理总站却判定我这不是转户消亡，回头我们榆树市呢，这也不是了，因为我是直系第一代，啊，可以延保父母的土地，啊，是政策允许，啊，有指导意见上面都是允许，可是那个乡里边就是说等重投文件，重投文件，啊，我们相同的状况的情况下，榆树市本地的都已经把土地已经要回来了，而且把人家3年的承包费都退了，把我这里边就卡在这里边。就是等文件。
0: 那么你省农经总站他说你这不是整户消亡，你让省农经总站给你出一个书面的东西。你看你这个都有标准答案了，
4: 哦、
0: 你在这儿考老师呢吗？
4: 不是您不是专家吗？
0: 我专家也没有省里权威。
4: 哦，那好，那我就打扰您了哈。
1: 嗯，好嘞，柴先生，跟您说到这儿啊。
3: 嗯，
1: 说到这儿，我想起这个柴先生了。他之前打过电话，
3: 嗯、
1: 但我不记得是徐老师给他解答了，
3: 嗯、
1: 因为他的确描述了他到这个省农经总站，
3: 嗯、
1: 然后说给了他相应的答复，对、
3: 嗯，
1: 然后呢，包括给了他什么相应的意见。

0: 我们当时也跟他说了，那您就以省农经总站的答复为准啊。
1: 嗯嗯，
0: 好了，我们接着看看榆树的李先生。
1: 好，来看一下李先生。您好，李先生。
2: 哎，你好。
1: 哎，请讲。
2: 哎，我想咨询一下的，那个我和我老弟上那个土地证土地税员带回堆去的，现在户口不带回堆，到那个土地承包签有没有影响啊？
1: 嗯，徐老师，
3: 没影响。
2: 啊，没影响是吧？
1: 嗯。
2: 他那我老弟身上他是五保户，地根在一户口上，后期他办五保就是把户口取出去了，我现在不在一户口上，土地税权带回堆不影响是不是？
3: 嗯，
1: 不影响。
2: 啊，那行了，谢谢啊。
1: 嗯，好，再见啊。来回答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这三部热线电话啊。
0: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我们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嗯，
0: 然后呢，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看看松原的邢先生。
1: 好，来看一下邢先生。您好，邢先生，邢先生，您电话啊、嗯，您说，哎，
4: 有这么个事儿，我是在92年县里出台政策，往县城建局交3000块钱，就给变农转非，我交3000块钱。把这个户口就变了，变完了98年分地，就县里出台政策给分半块地，分半块地，后期中央又出台政策，说是没迁入小，没迁入设市区的户口，那个可以那个给整份地，完了我这个到现在吧，这地他也没给补，还是半块地。你要像我这个现在可不可以申请这个这份地？
1: 嗯，咱们来问徐老师。
3: 就是你前一段那个，就是你花3000块钱把户口迁入那个小城镇那个，变成那叫机动户口这个事儿我知道，但后来你说的，中央又发文了，就是没有迁入那个城市的，你再给你补地这个事儿，我没看到相关的文件。那至于给不给，那你就看几个集体经济组织有，一是有没有地，二是你这种情况有多少，三是你自己争取吧。他说给你就给了，说不给你，我们政策上我没看着后面那个政策。
4: 后边政策，那我看一下吧，中央那个文件是啥时候签发的？完了以后我再跟他。
1: 行，您再确认一下啊，弄准了之后啊再交流。
0: 来看看榆树的贾女士。
1: 好，来看一下。贾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1: 请讲。
0: 嗯，
5: 哎，你好，那个麻烦问一下，就是那个09年呢，19年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已经认定吧，村里去吉林榆树那边就开村民大会的时候，还能把这个经济组织成员给取消吗？
1: 啊、哦，你想问问这个事儿哈，我们再问一下
5: 徐老师。对，延保土地也没有经济组织成员榆树的时候不给延保，有土地。
1: 之前的时候确认上了，现在又取消了是吗？
5: 没取消，这没延包呢。我就问就是个村民代表大会的时候，因为我属于外嫁女，
1: 嗯，
5: 还有儿子，我儿子户口跟我就一个户口都有土地。
3: 你这个比如说假设，你就说你啥情况，完了之后我告诉你这个情况应该是什么个结果，你在这嘎假设，人家根本没有那个。
0: 嗯，您现在就是您现在，我跟我们说，你说比如说村上现在开会了，要研究什么？
1: 嗯、
0: 是要研究的，就是给我们外家女身份取消。
1: 嗯、
0: 你想问这个事儿是不是、
1: 嗯？
0: 还是说您自己单纯的认为说会不会这个事儿它有本质的区别？
5: 对，就是村里头就是开成员大会的时候，会不会给外家女和外家女的孩子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取消？能不能添加村产证的名字？吉林榆树的规定。您有土地，98年是没土地的。
0: 您有土地，但是户口不在。您儿子有土地吗？还
5: 我的户口在，我儿子户口变成城市的。
0: 嗯，就你的户口在娘家，然后土地也在娘家，然后身份现在也在娘家确认了。您现在担心的是村上会不会取消您的身份确认？
5: 对，还有我儿子的，我儿子户口在城市。
0: 你儿子户口在城市，但是也给他确认成员身份了，对吧？
5: 对。
0: 嗯、好。
1: 嗯，徐老师，
3: 我认为 一般确认的时候没有急特殊情况不能取消。
5: 啊，他清明预约的时候不能说的说，因为外加你不在村村里的居住，然后的时候给我们那个给我儿子那个取消吧。
1: 已经给您解答了啊，就是说急特殊情况应该不会的。
5: 啊，
1: 嗯。
5: 啊啊，好的，谢谢。
0: 嗯，好，
1: 再见。嗯。
0: 来接着看看吉安的刘先生。
1: 好，来看一下刘先生您好，啊，掉线了啊。那咱们导播联系一下。还是那句话，如果大家把电话打进来之后啊，耐心的等待一下啊，因为我们要按照先后顺序来接听大家电话啊，稍微的等待一下。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哈，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看看
0: 永吉的赵先生。
1: 嗯，赵先生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1: 请讲。
6: 我家是永吉县的。那个有什么事呢？我之前头五年吧，在本村买本村村民那个地，我买了有个8亩地。
1: 嗯，
6: 买地的是当时就是村书记帮我们签的那个买卖协议啊。完那个就是从去年开始确权了，完那个我也没时间回去，完那个他们就是那个原地主啊，把那个这个土地啊确认到他的名下了。
1: 嗯，
6: 我问那个对我有没有什么不利的地方。
1: 好，来问问徐老师。
3: 这个不利的情况就是有可能他认定你是永久转让，就是你这个二轮延保的时候有可能给现在这个承包户变成延保的农户，这个你得回去跟你那儿村里那儿去协调去，就把你的承包权要回来。
6: 那个已经确权完了还能要回来吗？
3: 你不是户口什么都没动吗？
6: 对，没动啊。
3: 那能
6: 没问题是吧？
3: 你别在这挺着就有问题，你要是主动出击就没问题
6: 啊。
0: 嗯，
6: 我就是当初那个协议都是那个买卖协议都是村书记，像
0: 是的知道
6: 啊。嗯，还交什么交那什么，就是
0: 所以抓紧去办
6: 啊。
0: 啊，
1: 咱们说嘛，主动出击就没有问题。
0: 规避风险嘛。啊，
1: 嗯，
6: 哎，好的好的，
1: 那就这样。
6: 好，谢谢。
0: 来抓紧时间看看，这是九台的刘先生。
1: 好，来看一下刘先生您好。
7: 你好。
1: 哎，请讲。
7: 问一下兽医老师。
1: 嗯，
7: 我家有个牛犊，刚出生的时候就前腿就是有点直不开，直不开。后来就是他能直开了，能直开的就那个膝盖那个地方，就是说他直有的时候就直开了，有的时候那膝盖他就弯了。我就咨询一下老师，这是怎么回事？
1: 好，来问问高光老师。嗯，
8: 有没有外伤？
7: 没有，刚出生。刚下生的时候他的腿就直溜，不直溜吧，完了是时间长了吧，他那个越长越大，他的腿就直溜开了，直溜开了吧，这站一会儿完了，他的腿就膝盖那个地方他就瞅着地上，不敢吃，不敢的走那么站直溜的。完了他一会儿，
8: 他现在几天了？多大了这个兔子？问
7: 现在俩来月了。
8: 现在整个的吃奶了吃药什么正常不？
7: 都正常。
8: 膝盖肿不肿？
7: 膝盖瞅着，我就是说，瘦下来说是有点肿。
8: 用什么药没有？
7: 就刚出生那点啥药没用。刚出生那点儿，我瘦下来是让我买点钙片，买点那个什么维 C 什么的。
8: 现在是一条腿，两条腿。
7: 两条前腿。
8: 两条小腿都这样，
7: 对，就是站一会儿，站一会儿，有的时候他就直溜了，哎，站的就跟正常似的了。站一会儿吧，他就弯弯了。
8: 这站一会儿，那这么是还是软，现在呢吃奶什么都正常的话，补没补点小料？
7: 啊，现在给饲料呢。
8: 给饲料吧，你再给他补补钙吧，完了观察观察，喂点益生菌。
7: 用点益生菌，
8: 同时喂点益生菌。
7: 哦，益生菌。
1: 嗯，然后观察观察。
8: 对，补钙，

0: 现在得补钙，还是软。嗯。
1: 哦，稍微
0: 你小料再好一点，补补钙，给点益生菌助助消化，让它身体少吃草，少吃粗粮啊。嗯。
1: 啊，他现在他是吃奶吃吃奶吃草吃药他都正常，就是他那个腿吧，就是所说的膝就膝盖那地方
2: 是
0: 软，估计还是缺钙。
2: 嗯。
1: 哦，还是缺钙呀。
2: 对。
0: 对，嗯。
1: 我问一点益生菌那还得还用不用
0: 益生菌助消化的？
2: 嗯，
0: 你让他早点吃点啥呢？粗纤维像苞米干什么的，就早点吃啊。
1: 哦，
2: 就像小孩早点吃辅食一样，
0: 助消化你早点吸收玉米干，早点给补掉。因为啥呢？你现在都两个月了，正常来讲七十天应该断奶了。
2: 嗯，
0: 那点奶营养成分呢？那点奶现在已经不够他的营养，所以说必须得补掉了。
2: 嗯，
0: 补料呢？可能你没补上去之后，可能缺钙，造成这种软，比较软。嗯，
1: 哇，
0: 嗯，
1: 哦，还这么回事。
3: 嗯，好了，
1: 那谢谢了。
2: 嗯、行，多晒太阳啊。
3: 嗯，
2: 好嘞，
3: 好嘞，来抓紧时间看看吉安的刘先生。
2: 嗯，来我看一下啊，刘先生你好，请讲。
4: 哎，我问一下，那个我有个弟弟吧，完了以后他是我们吉安的，完了以后他结婚的时候吧，他对象是内蒙的。完了结婚的时候就把户口丢到他老丈人那去了。
3: 嗯，
4: 现在他俩离婚了，你老丈人叫他把户口取出去，现在那个户口要想落回来能不能行？
2: 好，来问
3: 到公安部门问没问呢？
4: 问了，问了是怎么事呢？说是他房，他房怎么事呢？他房原来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候吧，是个旧房，后来完了以后他结婚以后，这个房子叫他四弟四哥又给翻盖了，翻盖以后呢，这个房子就写着他哥哥的名儿，现在他什么没有了，现在户口可不可以落回来？
3: 所以您到公安问的结果是什么呀？
4: 这公安就是说他没有户口，没有什么，没有房子，没有房子是不行。
2: 嗯
3: 嗯，那您看这不是有答案了吗？
4: 答案我经过咱家也没什么别的办法，那户口不能是搁空中地楼呢？你老大爷那边不要，叫他取出来。
3: 嗯，是，徐老师，现在这种情况，公安部门已经给他答复了。
5: 那就按人公安部门的要求，你户籍这事儿不是咱们农业政策。
4: 嗯
2: 嗯，
3: 没有，
2: 户籍就这么要求的。嗯，刘先生，
4: 那这个户口不能告收了，就这么自个儿递了吗？你说这玩意
5: 儿？不是，他那个人现在是在哪儿啊？是在内蒙还是在这面啊？
4: 现在在外边打工呢。
5: 那他老丈人让他骑走，他都可以给当地那派出所直接把自己的户口单独设了一个户头就得了，
4: 就跟原来的原籍的当地啊。
5: 对呀、
4: 啊，
5: 你就是我老丈人我离婚了，你老丈人不要我在他们家户口本上影响人家，是不是啊？我要独立分户，跟当地派出所沟通就行啊。
4: 就是他老丈人那边的当地派出所。
5: 对呀、啊，嗯，
4: 他不想回那边去了，因为都离婚了。
5: 不是想不想？你现在关键是你
2: 得解决问题呀、
5: 啊，
2: 是啊，
5: 我只是帮你出主意。
4: 哦，
5: 那你愿意咋想咋想了，那咱没办法。你这边你还没有房，您都打不了。
4: 那老
5: 蒋
4: 那边是不行啊。
2: 嗯，刚跟您说，
5: 也行，你有钱的话，在这边买个房。
4: 哦，
3: 嗯，
4: 哎，
2: 嗯，
4: 好了，
2: 这回听明白了哈。好，再见。
4: 哎，好嘞，
2: 嗯，哎，
3: 好嘞。听着，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没有添加的抓紧时间添加，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加号，输入18004400976。
2: 嗯，
3: 啊，大家抓紧时间添加。
2: 你看啊，我看到这个公屏上有一些朋友就说的，你说怎么感觉有些听众好像在出题考专家？确实是这样。我们想跟他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每个政策确实是一样的。大方向也是一样的，但是呢，每家遇到的这个情况确实是不同的。如果说单纯的您拿一个大概念啊、来问我们的专家老师的话，那我们有官方的说法，但是未必能够解决您实际的问题。
3: 嗯，
2: 所以呢，大家就是一定要打进电话的时候实话实说，把您的情况，咱打电话主要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如果您不说实话，又或者说说不清楚的话，很难把这问题解决啊。
3: 嗯，一是描述您的真实所遇到的这种现实情况，
2: 嗯，
3: 这是第一点。其次呢，就是大家说您具体的事儿，千万别拿概念来问。或者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因为大家现在从网上搜索的渠道特别简单，很多人都愿意问豆包啊，举例

0: 大家可能上面就给您了什么条款什么什么的，然后大家拿过来就说事儿。有的时候吧，这个条款它未必对应您自己的真实情况。您问 AI 的时候，你少问一个关键词，答案都千差万别。
1: 是的
0: 啊，来抓紧时间看看松原的邢先生。
1: 好，
0: 这是刚才那位朋友。
1: 对，估计是回去看这个合同了哈。来看看邢先生您好，哎。
2: 是这种情况，我现在不是跟你说了吗？是天安县1992年出台一个政策，往天安县农建城建局交3000块钱。
0: 这知道了。您不说又自己看到了一个什么中央的文件吗？您就查着了啥文件？
2: 我查着了，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
1: 咱就挑主要的说就行，先生啊。
2: 你是《农村土地承包法》2002年8月29日国家主席江泽民主席令73号，2023年3月1号实施。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保留承包地。我是，98年分地是给我分半份地，半份地吧，那个我现在是不是要求再给补半份地，给我补到整份地呀？
1: 徐老师，
3: 人家那话原话是说，全家迁入小城镇的保留承包地，是保留你，二轮承包你得了多少就保留多少，你是在二轮承包的时候你就得了半份地。那你就保留你这半分币，并没有说给你增加。你理解政策，你理解没完全理解透。
2: 那我这是一个人迁到小城镇的，不是全家。但是呢，我一是这么的，我要求他给我保留那个整块承包地，只能是在2023年3月1号以后给保留承包地。是3月1号之前。我家没有这个政策，那咱们不能要求给补半分地，就要求2023年3月1号给以后给补呗。
3: 你现在不是回过头来，不你自己得到半分地，那些人口不还是正常分地吗？
2: 那对对对。
3: 那你这个你要想得到少分那个半分地，那你就是。你找村里面，村里能给你解决就解决，解决不了，就是这个法律实施，它是从3月1号开始，就你说的2003年3月1号实施以后是开始实施。那么以前的法律，它有一句，任何法律它就有一句话叫“不追溯以往”，知道吗？就是以往按照当时的政策确定的事实。那么现在法律不追溯以前的东西，
0: 听明白了吗？
2: 那要这么说，那我要求，给补2023年3月1号的3月1号以后的地，那也补不着呗。
0: 刚才不
3: 说，你都这么长时间，你一直在主张权利，没给你补，那么就是人家当地政府就按当地政府的政策执行的。
2: 那要那么说，那就是永远不能补了，是吧？
3: 那我没说。
0: 按照现在的政策是这样的啊，邢先生。
2: 是，我就说他应该按什么时间段给补，然后申请。
3: 你现在说要按从2003年3月1号的时候给你补地，这个可能性没有。他如果说在这次二轮土地研包的过程中觉得你少得半分地，是不符合政策和法律，那么补也得从2027年1月1号之后给你补，就以前少给你的不可能给你补，知道吗？
0: 好嘞，我节目结束了，我不能跟您再多聊了，然后自己再消化消化啊。好，提示大家，如果还有问题呢，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好的啊，我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呢就这样啊，到这里，非常感谢我们的专家老师来为我们的听友朋友啊耐心的解答。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

0: 到一点钟，大家啊来锁定观看收听乡村振兴直播间。
1: 是的，大家如果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好，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2: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3: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4: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5: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农历4月26。今天是中国器官捐献日，同时也是中国人口日。器官捐献是生命的延续，是无私大爱之举。一份善意的捐献，能够让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新的希望，让生命以另一种方式绽放光芒。而中国人口日旨在唤起大家对人口问题的关注与思考，愿更多人了解理解这份善举，也愿我们共同关注人口发展，用爱心传递温暖，让生命接力不息。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彩。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乡土藏匠心，巧手兴乡村。在榆树市巾帼草编合作社的负责人周艳文的带领下，多年来呢，也是依托传统的草编技艺，把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的玉米叶秸秆变成了增收的宝贝，也是带领了众多的乡村姐妹闯出了一条致富新路。
4: 在吉林省妇联的大力支持之下呀，他牵头成立了巾帼草编的专业合作社，不仅是获评了省级吉林侨界手工制作项目的示范基地，同时呢，他还带动周边多村建成了省级示范村，形成了村社联动、抱团发展的良好态势。同时开展技能培训，培育本土的草编讲师，让许多的农村妇女在家就能就业，帮助百余名困难的群众脱贫致富。而如今啊，大家知道吗？小小的这个草编技艺真是千变万化，上千款的草编研发产品，包括创意作品也是斩获了多项大奖。而且很多的订单啊，远销海内外，振兴他力量，技巧绽芳华。今天的乡村推荐官，我们就为大家来去推荐全国三八红旗手、吉林省巾帼致富

0: 带头人、吉林省乡村工匠名师、高级工艺师榆树市巾帼草编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周艳文，咱们一同来去听一听他扎根乡土、记忆新乡村的巾帼奋斗故事。来，艳文老师先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我是周艳文，榆树市巾帼草编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希望通过今天的直播，让更多的人了解草编，爱上草编。
2: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来说，哈，虽然说在节目当中没看过这个真人，但是对于您的名字来说已经特别的熟悉了。
0: 对，
2: 而且据我们的了解，早年您是在外出务工，当时基于怎样的一个契机接触到了咱们的草编，并且呢决定说深耕咱们的草编事业呢？
1: 我是一个就是地地道道的一个农村妇女吧。春种秋收，在家里边家里有地呀，然后其余的时间就会外出打工。在外出打工的时候，就是说实话啊，在外边干活的时候，最不希望半夜听到手机铃声响。就总担心老人有啥事儿了，孩子有啥事儿了。然后每次要打工走的时候，孩子拽着你的手，妈妈妈妈的那种感觉，心里特不舒服。然后在2015年的时候，我就回去，就是用老百姓的土话讲，包了点地。实际上呢，应该叫做土地流转。2015年做点土地流转，土地流转之后，一些老百姓他把地流转给你了之后，然后男的外出打工了，女的在家里边照顾老人和孩子，他没啥事儿干。然后我就在2016年的6月份接到了，那时候还不是智能手机，还是那个笨手机，接到了一个1258的一个短信，说咱们长春市妇联要举办这个草编培训班。当时就是抱着一种试试的心态，能不能是骗人的呀，假的呀，然后把电话打回去了。打回去了之后说是可以，你可以报名，是真的不是骗人的。但是心里边也挺忐忑的。我还记得我第一天去那个培训班上的时候，我在家走的时候，我就和我爱人说，我说我拿一张空的银行卡，然后我如果要是一天不给你打电话，你就报警。就这样。但是走到这个培训班之后啊，眼前刷一亮，农村遍地都是的这个苞米叶子和稻草，在老师的手里就变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当时稀罕的不行不行的了，我一定要把这个手艺学回去。因为啥我要学回去？我们榆树哪哪都是这个苞米叶子和稻草，原材料不用花钱。我学回去之后，然后领着这些妇女姐妹在家里边学个手艺，多一份增收，不多增收，你就一天挣个10块8块的，你花着心不也敞亮吗？
0: 关键还能在家呀，守家带地儿的。大家听没听出来？你看啊，咱说哈，周艳文这个名字在乡村推荐官的直播间一点也不陌生。大家知道劳动力专家王立文老师，这都是他们口中的了不起的乡村女性的代表。十年磨一剑，2016年的6月到今年哈6月，整整十年了。我觉得十年前的你是啥？胆大心细。那个时候啊，对于很多信息的甄别，说实话不像现在，就是有的时候冒蒙。但你说可能也是冥冥当中这种缘分和自己想要回家的这个信念感。那么回来之后，咱说总说一句话哈，说这个理想很丰满，现实会不会很骨感？回来之后我咋样把我想的这个想法去落地，包括在想要去做的这个草编事业上，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啥难和苦啊，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1: 提起刚开始创业，就是说实话，有钱人创业好创业，作为一个农村人创业，步步都是坎儿。就是我记得学完之后，6月份学完之后，他是没有原材料，那怎么办？你就得去研究这个原材料。当时是找那个养殖户家，养殖户他那个秸秆儿不都是不点吗？不烧吗？他都剁着留着喂这个那个
2: 牲畜哈，
1: 牲畜什么的。完，然后当时吧，其实在这个秸秆上揪这个玉米叶和稻草的时候，心里边有一种成身成身的那种内疚感了。我这是在人牲口嘴里边抢口粮呢。爬柴火垛顶上去，夏天您学完6月份之后，回头就到7月份了。夏天的时候，在柴火垛顶上正在这儿捡这个玉米叶的时候，忽然间来俩大雨，大雷，倾盆大雨浇下来了。那真是啊， 雨水或者汗水或者泪水，但是我也想要把它坚持下来，因为啥？我要给我自己这一个理想、一个梦想、一个交代，我不能说遇着点这个坎儿我就回头了，我就不干了。那么将来我的孩子看见他妈妈现在这样了，孩子会不会也这样？我遇着点难事儿，我就回头了，我就不继续走下去了。所以说，咬牙挺着往下走，我给。

0: 还机会呢。
1: 嗯，
0: 我说了，3年我不成功，我用后半生还机会，我也要用这3年试试我自己到底能不能行。
2: 顶着这么大压力，
1: 嗯，对，而且这股的韧劲儿，我觉得就像我们的这个玉米叶的这个韧劲儿一样。刚才燕文姐在跟我们分享这段经历的过程当中，确实很多的不容易。首先就是在6月份学完之后回去之后，这个原材料我们从哪儿拿，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其实还有一份问题，就是我们要带动这么多乡里乡亲的姐妹一起来从事草编的事业，大家其实对这个事儿也不太了解，
2: 对，
1: 也不太知道他们看你这么做，他们的想法当时是怎么样，怎么去带动他们，你又是怎么来做的。
2: 没说呀，这中间文魔怔了，这是啊。
0: 当时说啥的都有，啥声音都有。
1: 嗯，
0: 被骗了，被洗脑了，搞传销了。我对他们所说的就是我的承诺就是你跟着我做，做好了，一我能让你挣到钱，这是一个承诺。我家你也找着了，在哪儿你也找着了，是不是？我不会骗你吧，对吧？
1: 嗯，
0: 然后二，你有啥可骗的？我不用你拿一分钱。
1: 嗯，
0: 我如果说让你交钱了也行，我骗你，你上这儿来免费，我教你学，学会了之后你做出来东西我收你，我是不是没骗着你一分钱？
1: 嗯，
0: 三一个，你长得好看吗？我就说像我这样去学习的时候怕骗，我说我一没有钱，二长得不好看，他有啥可骗？骗我的，我穷我都不怕呢，你给我骗去整一个好的地生日，好吃好喝的，我还挺乐呵呢，是吧？
1: 但是有人会想啊，你这耽误我们时间了。
0: 那没有，我就是我所带领的这些姐妹们，她们的时间都是说，我当时学会了之后，我说了，我说这叫废物利用，三个废物结合到一起，然后咱们把它变成钱。什么是就是三个废物利用？你看咱们农村这个秸秆、玉米和稻草，它算不算作一个废物？
1: 嗯，
0: 是吧？是其一，其二，农村妇女就是去了洗衣做饭、收拾屋子额外以外的那个时间，是不是还是一个废物？她没啥事儿干，只要不产生价值，她就是废物，对吧？
1: 嗯，
0: 那你说，只要不产生价值，那咱们在家待着都不产生价值了，是不是也算作一个废物？
2: 你看看，要不说呀，咱呢，咱可以利用废物，但咱不能是废物。
0: 对，
2: 现在你看，大家时时刻刻都在给周彦文点赞，好多人说，你看这实在人说实在话，办实诚事儿。对，咱村里人啊，这个干啥事儿哈，都得摸着良心去干。咱就是一个朴素，咱实实在在的把这些问题去摆在明面上。嗯，那么现在啊，咱这个巾帼专业编织合作社可不一样了，从一开始磨破了嘴皮子，我估计你那个前一年啊，就天天去解释的成本，就掰着这个事儿的成本就会非常非常的高。嗯，可是现在咱也有个成本高，是啥呢？人工成本也挺高的，因为咱合作社全是人。先后开展了近100期线上线下培训班啊，累计培训了农村妇女，大家知道吗？5000多人，他不是百十来人，是上千人，5000多人啊。有没有在技能培训过程当中，就是因为这个草编啊，我不要当废物，我要把这个废物哈，这个千变万化变废为宝，有没有改变特别大的人和事儿，让你印象很深的，就是上千号人里面？
0: 其实说咱们培训这5000多人，现在在我们榆树已经有3500多人这个妇女姐妹跟我一起做这个手工订单挣钱。
1: 嗯，
0: 他们这3500多人已经成功的把自己改变了，其中最主要改变的有几个点的这个姐妹们，嗯，我觉得我想要说一说。
1: 嗯，
0: 一是身残志坚的姐妹，然后一个是因病致贫的姐妹，就她们是我最佩服的。我还没有病，我还不残疾，我为啥不能干呢？她们还身体还有病，然后还有残疾，这样的人家都能干呢，就是。
2: 嗯，
0: 典型的说一下咱们那个一个姐姐，她是小儿麻痹，小儿麻痹之后，然后腿走路她不就是不那么太方便吗？
1: 嗯，
0: 然后她家姐夫身体也不好，就是家里边三口人，地还少，三口人正常基本上都不上不到5亩地，这样就是属于不到半晌地，一年她都出不来几千块钱。然后姐夫身体不好，外出打工呢，也就能挣几千块钱。这样的情况下，家里再养活一个孩子，日常开销能够吗？他是不够的，
1: 嗯，
0: 是不是？然后在培训的过程当中吧，就认识了。认识了之后，实际上说实话，他刚开始学的时候，心里边也画会儿， 就是说，一是画活，二一个是我说的，他就是一个自自扭扭的一个人，是咋的呢？能不能挣钱呢？我学会了之后。

0: 一是能不能挣钱呢？二一个是他能不能回收啊？然后是
1: 嗯。
0: 我能挣多少钱呢？但是他不说，他表现在他的行动上。你看心里有事儿，表现在行动上，编出来这东西能不能好？
2: 嗯，
0: 是不是啊？然后就因为一件事改变了，他是啥呢？是当时家里边孩子有病了，需要住院，然后手里边确实没有钱，就和我提到了这事儿。我记着当时是借了他4000块钱，借了这4000块钱之后，他说是，等到孩子住院回来报销给你一部分，然后等姐夫出去打工回来钱再给你一部分。我就想，你说他把钱都给我了之后，他花啥呢？
1: 嗯，嗯。
0: 日常零花不也是没有了吗？然后我就跟他商量，我说姐，你看看，你能不能本身现在基本上学的也差不多了，你看看你能不能接着跟我干？你要是能跟我干的情况下，这钱你就别还了，你就直接用订单抵得了，你就啥时候抵没啥时候拉倒。哎，一回两回三回，哎，我看上瘾了，
1: 接订单接上瘾了。
0: 上瘾了。今儿个就问我这个我合不合格啊？我整的咋样啊？然后你看我下一个我应该干啥呀？然后3天2天的，就是给你打电话来呀，你糗货了呀？这样，我头半年是糗货，实话实说，后半年不用了，人家自己买电动三轮车送货了，这是不是就生活的一个改变？他天天进钱，无论多少花钱，是不是也方便了？然后每天笑呵的，我就说人，你心情好，得病都少，天天笑呵的。我说这也没病了，也不今天这难受，明天那难受了，你也不累挺了。他说那一天谁挣钱想要累挺？
1: 这哪是人家还你钱呢？你还得给人家开钱了，这是啊。
2: 对，而且这个可能是我们培训的5000余人的这妇女姐妹当中其中的一个典型。
0: 嗯。
2: 而且刚才燕文姐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听得出来吗？培训了累计5000余人，3500名现在在和你一起从事草编的这样的一个技艺，通过这个技艺能让自己能够腰包变得更鼓。那当然，其实说到草编哈，我们对于编这个事儿，它是一个手法技艺上的事儿。但是草编，我们先看到花样百出，它还要有创意。那想问一下燕文姐，通过我们的这些不断的培训也好，通过我们的这些作品的展示也好，如何能让咱们的这些姐妹能够成为既能编得好，又能有好创意的这些复合型的人才？在你的培训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来给他们去教学的？怎么去来给他们进行授课的呢？
0: 就是这些技能型人才哈，我给他分类，分成是设计人员，然后管理人员，然后加培训人员这三类。这三类就是在我接触这些姐妹的过程当中，我会不会说从别人的嘴里边，我听说他怎么怎么样，我用他怎么怎么样，我要用我自己的眼睛和他自己的实际行动相结合着来，然后看他适合哪方面的人，然后再侧重点往哪方面给他培养。就假如说，我是一个管理型人才的人，就是咋的呢？在踏进合作社这个门的同时，他就发现了，哎，你看咱家登月那块儿，你快拿扫帚扫扫去，那块儿有点脏，哎，然后把那个模具收出来，看看那个模具在哪块儿，能给它整理好了，给它码上，然后用塑料布给它扇上，哎，我就发现这个人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在编的过程当中，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会侧重点的让他进行管理，这样的情况下，他主要做管理，然后这面多少他还懂。还会是有主有次，然后像设计这一块儿，在编的过程当中，要求大家创新。就是举个例子啊，我放这一个柿子，然后我让你画柿子，那你看啊，有的人他就会把它画成太阳，有的就会把它画成西瓜，有的只会你放一个柿子，他就画一个柿子。所以说，只放一个柿子就画一个柿子这样的人，那好，你就踏踏实实的，我这订单下来了，交给你，你就给我做这个订单。但是呢，他画成西瓜，画成皮球，画成月亮，画成太阳这样的一个人，我就会侧重点的和他研究。你看啊，我今天想发明一款产品，来来来，进来咱一起研究研究，看你有啥想法。 哎，一来二去，好，这个人就是设计人员，就是这样这样。
2: 哎呀，
1: 哎呀，你超没
2: 因材施教哈，
1: 真是因材施教的同时，大家发没发现这草编啊，可不是咱是不是想简单了？原来就觉得哎，有订单你们就接呗，让你们干啥就干啥，不。专业合作社哈，咱得把这些所有的草编的里里外外零零总总变得专业范儿。在现在的巾帼草编专业合作社里面，你看有研发一线的，有管理复合型的。我们说专业文现在是啥呀？是 HR， 是不是？我们说是属于管理型的人才。当然，这些产品研发出来，现在可不是说啊，光是有一些订单。你像很多的农产品的包装啊，原来我们说这个用的这些草编的垫儿啊，家具用品。品呢？哎呦，价格都可高了，为啥？它人工成本在那摆着呢，包括它的材料，而且在你们的合作社，好多款的原创作品都是完成了这个版权登记，是不是著作登记？而且你也特别注重这一块，为啥在这个方面要下大功夫去做？
0: 因为我觉得咱们这个技艺传承这一块是咱们手艺人的首要一个责任，一是要把技艺传承下去，这个责任要担当好。在担当好的同时一定要创新，你一定要把老手艺新做法和潮流相结合，你才能有市场。不然的情况下，就是有没有一种感觉，咱们好多技艺传承人濒临这个，咱们别说用词不当，
1: 消失。
0: 我不希望看到那一天，我希望就是我算作是一个接力棒，我要把我这个接力棒传下去，接好传好。我心里边就是这样一个想法，然后咱们把这个，老技艺新手法，然后和时代潮流相结合的同时，再做出来一些咱们市面上的这些广大消费者喜欢的款嘛。我说的是这样，我说咱们一定要做客户喜欢的东西，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做客户喜欢的东西，客户喜欢了之后了，这个东西咱们版权给他确定好了，那么把这个版权做了之后，主动权抓到咱们自己手里了，是，然后市场有了，他销售出去了，那么你做版权的这个人，你就要产生一定的利益了。
1: 咱说哈，你看这个设计跟着订单走，跟着市场需求走，有没有哪些你看我们大概知道的这些凉垫啊、包啊、小笔篓啊等等这些实用型的，有没有哪些也是让我们开开眼界，原来没想过这个草编也能去做的？现在有哪些创新吗？不是也跟我们分享分享有哪些？
0: 咱们家曾经用草编做了一个红船。
1: 就这太有意思了。
0: 就是我认为这个红船当时在做的时候，其实我也是自己挑战自己，没觉得能成功，但是我们13个人做了5天5宿居然成了，而且在吉林省妇联这个乔姐大赛上还拿了一等奖。
1: 哎呀，这啥意义啊？
2: 对，而且这份意义，我觉得对于每一份乔姐来说，包括我们草编合作社的这些姐妹来说，哈，真的是意义重大。而且我们说到这份老手艺能够换新生机，其实就是在不断的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演变。当然，换新之后，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效果，就是得到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一个认可。我们的草编已经远销海外了。那通过这样的一个销售方式，也想问一下燕文姐，当时是通过怎样的一个考虑，包括通过怎样的一个思路和布局，让我们这么多优秀的草编作品能够得到这么多海外消费者的一个认可呢？
0: 其实这个事儿吧，分站在哪个角度去考虑去说。在大多数人眼里说，我们合作社已经做了海外的这个订单，出口订单就很牛了，是吧？在行业也算是很顶端了，是吧？但是在我这块儿，我想要说的是啥呢？因为我带领的姐妹们特别多，她不是单一的10个20个几百个，她是几千个，每天要产生上千个产品。如果我不做订单，不做订单销售的情况下，这些人就会饿死。那手艺就白学了。那我没办法，我只能弯门刀动的去找订单。我把这订单找来了，他们才能长时间的有活干，有钱挣，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姐妹们推着我，我不找不行，我必须得找，我得给他们一个交代，推着我去找这个订单。
1: 所以说你看哈，我们说振兴他力量，现在啊，周云文跟十年前可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更多的是小我，是小家，我想回来，孩子需要我，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现在我后边站着一群人呢，对吧，在顶着我得往前走。我们说振兴他力量，今天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的是这份巧手编织极巧绽芳华，余树巾帼手工编织专业合作社的周艳文，大家也非常的熟悉。

0: 宾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杂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说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没人看见。
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0: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1: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1: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今天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的哈，振兴他力量，技巧战芳华。周艳文，好多做草编编织行业的咱们这些乡村女性对她非常的了解，一点都不陌生。视频端好多的朋友在给艳文点赞哈，说跟着我艳文姐干啊，真是这是一辈子的带领我们走出乡村的这些。很小的一个格局。当然其实不了解草编的朋友可能你想象不到，其实这个草编事业为啥说它现在是产业是事业，因为它不仅是带动许多妇女哈在炕头经济上实现了增收致富这么简单，包括在助力大家增收致富的同时，无论是从身心哈，我们说思想格局上，包括好多的一些就是说在领当地的生态宜居上，它都有一些它的核心优势，是不是？要不然再给我们去介绍介绍，好多的朋友对于这个草编产业它怎么就是一个产业，它究竟它的核心优势都在哪儿，跟我们分享分享。
13: 咱从几个点来说啊，先说以这个原材料这一块原材料这一块，我们当地就是因为榆树是天下第一粮仓，然后这个秸秆这个玉米叶稻草随处可见这一块，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优势吧。然后说他咱们做这个草编，利用这个当地这个玉米叶的优势，能带来什么样的那个好处是啥呢？我说只要咱们多用一个玉米叶，那么就少碘不少盐，是吧？你就因为这个秸秆焚烧这一块，然后像污染环境啊，产生的这个二氧化碳呢。我说，如果说我把这些小孩子们给他灌输这样的思想，一是技艺传承，二一个是这个焚烧秸秆污染环境，然后让他们从小懂得这个玉米叶子的珍贵，然后用它来做东西的情况下，让他把他家里边的姥姥啊、奶奶呀、妈妈呀，多多少少都带动起来的情况下，我说还大家一个蓝天。这个环境保护这一块绝对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儿，是吧？然后第二点就是我说咱们不单单是做这个草编，做这个手工，家庭和睦这一块我也做到了，你信不信？我为啥说我也做到了？就是不举例别人，说我自己，曾经的我在家里边洗衣服做饭围着锅台转，现在的我婆婆都说，飞呀，啥时候回来呀，我给你做饭，你想吃啥呀，你老妹儿买条鱼。

0: 给你炖上啊。是这样的，为啥是这样的呢？以前我在家里边就是照顾家啥的，同时还有婆媳关系，还有夫妻之间的矛盾。我除了收拾屋子做饭，其他时间没啥事儿了，那么我心里边就研究，我老爷们干啥去了，挣没挣钱呢，有钱给没给别人花呀，我得看看他微信呢，有没有别的事儿啊，就是这种思想。然后呢，我老婆婆出去溜达一会儿去了，是不是又出去和谁讲究我去了，心里边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1: 嗯，
0: 但是从我坐上草编开始，哎呀，忙的没黑没白呀的，你不中了，妈呀，我这顿饭我做不上了，我这订单着急呀，你快你帮我整一口啥，或者是我
2: 硬气哈，
0: 或者是我不吃了，你自己垫吧一口，或者是我兜里边掏出10块钱，妈，你去吃麻辣烫去吧。你看，久而久之，时间长了之后，婆婆会认为，媳妇儿在那挣钱呢，为家里边过日子，那她没时间做饭，我来做。是吧，他没时间洗衣服，来我帮他洗一洗，我就不出去溜达去了。甚至有的时候说，你这个订单着急，我能给你干啥，我能给你撕叶子不，我能给你整理叶子不，是不是？然后说，那我孩子看着我在这块编了，孩子想玩去了，不行，姑娘快点回来，作业写没写完呢，没写完写作业，写完了帮妈整点啥。
2: 嗯，
0: 家里边和睦没和睦？
1: 嗯，
0: 家庭和睦是不是就又来了？
2: 你看看，真是，哎呦，这个转变，哎呦，我会觉得哈，刚才你说的这个场景，让我们内心也非常的去感动。你说过去咱说哈，这个婆媳是啥？是天敌。
0: 对呀，
2: 还想着给你做饭，哎呦，你真是，你挣钱你洋巴了，你可厉害了。现在不一样，
0: 嗯，
2: 我们家燕文是不是啊？那忙着呢，我帮不上，我不能给孩子拖后腿。
0: 对对对，
2: 所以说全不一样。
1: 嗯嗯，没想到哈。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人来说，一个小小的草编产业，对于我们无论是整体的这个大家的环境也好，还是小家的这个氛围也好，有了这么多的一个提高。
2: 哎，我打断一下，你看哈，咱们视频端好多的朋友说到这儿的时候一直在点赞，是不是好多的女性朋友都产生了共鸣？真是这样。你就说这个小小的编织在手上这些活儿哈，你这个心啊，你那个神都定在这个手里和这个叶子之间，你也没时间去想别的，是吧？
0: 就他挣钱愿意给谁花给谁花，不给我都行，我自己这挣钱的我不在乎，你爱哪儿去哪儿去。你这样一想，他更拿你当回事儿。今儿给你买点这个，明儿给你买点那个。
1: 夫妻之间变得都特别的浪漫了。
0: 对呗。
1: 所以说，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草编产业，对于我们整个这个无论是刚才我提到大家也好，小家也好，都是很大的一个帮助。
2: 嗯，
1: 当然，现在我们的这个草编合作社哈，依托39个村屯的草编的妇女之家，也打造了新时代传习点，让我们更多的一些妇女姐妹一边务工增收，同时呢，还对我们的政策有所了解，有所学习。也想问一下燕文姐，为什么这么做，将我们的传统的这个手艺和我们的乡风文明也好，和我们的大政方针也好，做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完美结合，通过这样的一个结合有怎样一个积极的作用和效果呢？
0: 嗯，其实就是咱们这个草编合作社为啥加个专业俩字儿？
1: 嗯，
0: 你看啊，就是咱们做的订单尺寸和这个样式是不是都要统一？啥叫订单？这个订单是不是10个10个要一样的，100个100个要一样的？但是呢，这人他都不一样啊，
1: 嗯，
0: 思想都不一样啊。所以说，就是我为啥要做这件事儿？我最初的想法就是，我要让这些姐妹们心往一块儿使，劲儿往一块儿拧，这样咱们抱团之后才能走得更长远，咱们的作品才能统一，才能形成订单的形式。你看，就像打个比方，咱盖房子，
1: 嗯，
0: 地基打这块打得不好，那就是咱们说每个姐妹都是那一块砖，这块砖往这儿放，这块砖往这儿放，那它都没对上，中间漏个大空子，房子起来起到一半是不是就得瘫呢？
1: 嗯，
0: 是吧？我要让他们思想统一。你这思想想法统一了之后，合作社就好管理了，订单也成型也快了，也好管理了。
2: 嗯，
0: 然后还有，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呢，让他们学这些东西。因为啥？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我是2016年以前没学草编之前，我没坐过火车，没来过长春。
1: 嗯，
0: 那么我为啥说我认为能不能是骗人的呀，是骗子呀？我的世界就农村那么一块儿。
2: 嗯，
0: 甚至都不是说一亩三分地儿，就我那个房子60平，是吧？
1: 嗯，
0: 再远点就是走到我们街里了，那都是说10天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去一次街里的手，

0: 那我世界就这么大，说白了，我就是这一个井底之蛙，我的认知也就在这呢，是有局限性的。然后我要通过咱们这个传习点，我给这些各个代理老师或者是咱们分社的负责人跟他们去讲，讲完之后让他们回去再接着往下传，把政策传回去，把这个世界这个新鲜度给他传回去，让他们重新有了一个新的认知，然后把这个感情和这个认知都融入到咱们这个订单里，那么订单一定会好。
1: 真好，哎，我真是发现了，为啥说当地哈，包括很多做草编编织的这些女性，说对钟耀文都特别的崇拜。你看大家持续的在给你点赞哈，因为啥呢？燕文她是一个很多乡村女性的大家的一个集体的一个缩影，因为你自己曾经也淋过雨，也想给别人撑把伞，也现在也具备这个能力。同时啊，这也是很多乡村女性内心，她不是说现在光有一份手艺了，她想去看看更大的世界，也想跳出这一亩三分地儿还有哪些可能性。虽然现在好多的女性在这个合作社有了这份技艺，有赚钱的能力了，但是我觉得好像好多的姐妹不甘于此，还有哪些可能性，大家好像还在卯着劲儿呢。所以这个传习也好，这个精神内核哈，咱们去不断的去引领也好，大家不断的再去想哪些可能性，那你看这专业二字是不是实打实的专业了，对吧？专业合作社就在这儿。而且我们也知道，为了这个专业还得啥，不断的专业的培训，专业的学习，这个就离不开咱娘家人省妇联了，对吧？燕文应该是上周我们见了一面哈，匆匆一面，当时是你们那个也是一个咱省妇联的一个你们一年一度的娘家人大聚会，是不是一个培训刚刚完事儿？而且这次你们这个培训也好啊，包括这个政策引领，是不是有一些又让你觉得不太一样的地方？这两年跟娘家人有哪些更多的链接？
0: 哎，其实刚才就是说到说一年一度的这个乔姐大聚会哈，我说是咱们这个娘家搭台，然后乔姐们来唱戏。说是来聚会，实际上是一个技艺的切磋和融合，然后加提升。这个就是我把这个咱们这个乔姐培训班，在我心目中当中的一个定义。但是今年的这个培训班，我说是我十年当中所从来没有学到的东西。是啥呢？我说就是咱们娘家人啊，在我心目中的一个评价就是正常的咱们说你们上班不为我们做这些事儿，是不是也挣这些钱？
1: 哎呀，对呀，
2: 这句话说得很实在，
1: 说得太实在了。
0: 如果要是再给我们组织这些培训班，然后为我们妇女做这些事儿，挨那么些累，你是不是也挣那些钱？谁会给你奖金吗？不会吧，是不是？所以说我说给我的一种就是啥想法呢？以前我认为咱们上班的都是领导，但是通过这次培训班给我的感觉就是领导都变服务员了。真的，就是他们那个用心呐、用情啊去做这件事儿。在培训班没开始的前一个月，娘家人给我打电话：“燕文啊，你看看咱们马上要举办，打算举办这个培训班，想给这些姐妹们做点什么，然后你看看你那块需要什么，需要什么样的课程，我们娘家人能为你做什么。”就围绕这个话题我们唠了两个多小时，
1: 就这一通电话。
0: 对，就这一通电话唠了两个多小时。然后所以说，我说这次这个培训班5天4宿，累得眼皮都挑不开了，然后还不想离开的那种感觉，是我十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然后我就告诉姐妹们，我就是一直也是这样跟大家说的，我说人家为咱服务也挣这些钱，不为咱服务也开那些工资，那么你只能好好干，认真干，用成绩来回报咱们的娘家人，这是娘家人所希望所要看到的。
1: 哎呀，这底气。
2: 对，而且通过娘家人的这份支持，其实也是希望我们的这个草编产业能够越走越实，能够越走越远。当然说到越走越远，现在我们的团队也是多次受邀前往山西、辽宁、黑龙江多个省份哈，进行这样的一个技艺的传授，包括技艺的一个交流。那在走出我们吉林传授技艺的这个过程当中，想问一下燕文大姐，你有哪些特别深的感触吗？
0: 这我的感触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然后 不单在当地带领身边的姐妹们挣钱，那么还有一点，我坐上飞机了，我挣你外省的钱去了。在挣外省的钱的同时呢，我又带领外省的这些姐妹们，又帮助他们，给他们一些订单，让他们也挣到点钱了。这样我就觉得不单我自己腰包鼓了，而且我还很骄傲很自豪地说，吉林的钱我挣了，外省的钱我也挣了。
1: 有啥比这个更让人内心，我们说这种爽感哈，真是这样。而且哈，跟燕文现在去谈这个做草编的初心，十年磨一剑呐。今年就是今天我们邀请燕文来去做这期节目，也特别的感慨。我们说十年一个人会改变什么？真的，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之前哈总说，咱们王立文老师说，现在的乡村女性，请你们去看看她们的职业范儿，她们的这种荣誉感，她们对于所做事业的这种信念、冲劲都在哪儿？太不一样了，我们也看到了。所以说，从2016年到2026年，十年，像周艳文一样，其实还有很多各地方的咱们这些草编事业的这些姐妹们都是一样的，请给自己内心一个大大的赞和掌声。所以呢，现在艳文身上，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光环和荣誉，我们不多赘述。全国三八红旗手，高级工艺师，要职称有职称，要身份有身份。但是他有一点没变，就是我这个订单啊。包括这个创意是我现在你给我多大身份，这都是动摇不了的。我就今天在想这些事儿，但是我知道，其实在燕文心里还有一个挺朴素的心愿，是跟草编不太一样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乡村姐妹去解开这个困顿，或者是说，想跟大家天天去聊聊天，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0: 这个想法也是我十年以前的我，就是我想要说的。是除抛开草编以外，我想要就做这个直播，做这个直播去干啥呢？我不是想通过直播来带货，来卖我的草编，我是想通过这个直播，然后呼吁更多像十年以前一样的我改变自己。这个，我自己最大的改变，我就是认为，以前我是一个特别任性、爱钻牛角尖的一个人。这样的情况下，你看啊，它既是优点也是缺点，是不是？我任性呢，我认为这个东西，就在做订单的过程当中，我认为的这个东西，我认可的这个东西，那么我就去做它，它是优点。但是在生活当中，我任性，它就是一个缺点，对吧？我说了，像我以前的那种生活方式的姐妹们很多，什么样呢？整个一个思想困那儿了，出不来，然后给整个一个好女人往三代，对吧？是吧？假如说家里边有这么样一个人，她每天都是那种，哎呀，我活着没意思。他不给我钱花，我不想过了，我婆婆瞧不起我，老公看不上我，其实就是在咱们这些草编姐妹身上都有，不是没有。在做草编的过程当中，我不单单跟他们讲草编，我还会讲这些事儿。我想把这些困顿的人，拉把手讲出来，这个东西别人说你怎么样，劝你怎么样，劝不了。只有说我讲出来了之后，然后你认识到自己应该怎么做了，然后走出来，这样才是真正的走出来。走出来，我拯救的不是你他自己，我想拯救的是整个家庭，包括孩子的一生。这个孩子，你看啊，这个母亲说多好的老师。是谁？第一任老师是谁？是不是母亲、父亲的一个言传身教？那我初中都没毕业，我怎么去言传身教？怎么能把孩子教好？然后你能不能意识到你自己在做的这个事儿对这个家庭有多大的伤害？然后对孩子有多大的伤害？实际上呢，女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心里很苦很苦的，她认为自己是最应该被最受关注，然后缺爱的那种人。实际上呢，他也缺爱，孩子也缺爱，家庭也缺爱。我想不单单通过手工，还想通过我想说的这些。其实我真是没有时间， 盲订单、盲回收、盲创新，

0: 然后我还想要去直播，那么我什么时候能直播呢？我现在努力努力把时间规划好之后，然后自己尽量的把时间紧一紧，提一提，然后挤出一些时间来之后，我想去播，不是播一天，不是播一次，想持续的把这事儿做好。同时呢，我也呼吁有这种想法的姐妹们和我一起来做，拯救更多的留守儿童，是不是？我说这留守儿童，那么你加散了的同时，孩子是不是就变成留守儿童了？拯救他们，拯救他们，同时拯救整个家庭，拯救家庭，那么对这个社会所做的这个贡献，
1: 哎呦，
2: 更强
1: 要不然
2: 烈。
1: 你说这个，我真是，我就是打心眼里哈，真的，这个也不是恭维你。你看，好多的朋友，女性还在这给你点赞，我相信这也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你说这个乡村哈，你说咱是有手艺了，能挣了钱了，挣这些钱。也或者有本事了哈，那要干啥呢？为啥说其实很多女性哈，在家庭起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的角色的意义就在这儿。我们不仅是能挣钱的女性，我们还是妻子，还是妈妈。
0: 对，
1: 你说到这个孩
0: 责
1: 子，
0: 任
1: 就
0: 很
1: 是
0: 重
1: 有让人很心疼。
0: 要。
1: 你家这个孩子现在是不是也是属于这个中学生是吧？也是这个年纪，他们其实就是特别需要。咱说这个现在事儿哈，这个情绪稳定也好，就是非常重要，情绪稳。稳定的一个妈妈，在家里面能说，你家是女孩，对吧？
0: 其实现在这个年龄很尴尬，孩子刚刚到青春期，然后我们到这个更年期，你这两个期碰撞一起，家里边鸡飞狗跳啊！你这个情绪把控好了之后，然后孩子教育好了，他是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不然在这个时期很会家庭会发生变故。
1: 你可真是有精力，还能捕捉到这么多。我会觉得，因为你看哈，这个多说一句，咱们说这个女性啊，事业和家庭怎么去平衡，这是一个伪命题，你平衡不了，你真是平衡不了。因为这是合作社是挣了大钱的，这个是有很多订单的。你说你这两年平衡了吗？但是心态稳了，
0: 对。
1: 所以这也就是，哎，我觉得你下一步计划里边这个是很重要。你开这个直播，你看看怎么挤出时间。我相信有很多的女性特别期待，是
2: 对，其实作为
1: 吧？
2: 这个专业草编合作社的负责人，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姐妹们这份负责任的心，让我们的订单越来越多，让他们的增收越来越有希望，固然重要。当然，对于我们每一位姐妹的这个个人也好，家庭也好，这份润物无声的教育和感化，我觉得是更为重要的。正好今年是2026年，10年前接触了草编，我觉得10年是一个起点哈。我们经常会问，想对10年前的自己说些什么？还有一个问题，接下来对于咱们草编合作社的发展，又是一个新的10年，还有哪些新的计划吗？
0: 我想对10年前的我自己说一声，你很伟大，很了不起，你的决定是对的。然后10年后呢？一是坚持初心，二是发展创新。在未来的10年、20年，要坚守住咱们这份老手艺，坚守住初心，然后再跟着社会的时代发展，不断的去创新咱们的产品，让更多的市场吧，接纳草编，然后接纳手艺人，然后手艺人呢，挣更多的这个
2: 钱，
0: 名儿，
1: 名儿，有名儿，太好了，谢谢，谢谢燕文。今天啊，你看，无论是于个人，还是对于咱们吉林省哈，这个吉林桥节手工制作项目来讲，真的，我觉得我们有太多的可能性了。我们现在这么好的一个发展态势，未来还有哪些可能性？这不是周燕文自己，是姐妹们一起的。而且呢，我觉得我们不讲。不仅哈，在这个榆树巾帼专业合作社里去看到草编有更多的订单，还有更多的故事飘出来。我们听一听这些了不起的乡村女性带给我们接下来的10年之约，还有哪些可能性的同时，这份精气神儿，这份他力量。谢谢燕文，振兴他力量，技巧绽芳华。今天的乡村推荐官就要到这儿了，但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3: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空中最亮。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3: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4: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农历4月26，今天是中国器官捐献日，同时也是中国人口日。器官捐献是生命的延续，是无私大爱之举，一份善意的捐献能够让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新的希望，让生命以另一种方式绽放光芒。而中国人口日旨在唤起大家对人口问题的关注与思考，愿更多人了解理解这份善举，也愿我们共同关注人口发展，用爱心传递温暖，让生命接力不息。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能让他

0: 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2: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3: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5: 哎，我真的。
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5: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6: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他喜欢分享。
3: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2: 他热衷八卦，
3: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2: 他乐于助人，
3: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2: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3: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4: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来吧，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小红书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姐妹兄弟们，大家晚上好。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我都要有这个时间段呢，可能有一些朋友正在赶往回家的路上啊，还有一些朋友呢，人家都已经吃上晚饭了。比如说我的好姐妹君君，刚刚呢在群里发布了一张非常非常残忍的照片，今晚上他妈包的包子，芹菜猪肉馅儿的，那面发老好了。那面发老好了，你知道吧，一瞅就贼喧腾。完了你知道啊，我们东北人包包的那个，一般你要说猪肉芹菜的那肉特别多，那都买新鲜的，哎呀妈，锃亮啊，再配上那个小芹菜味贼浓的那小芹菜。不好意思啊，我可能稍后的时间呢口水会有一点淹没了我的话筒，对不起了我的同事们。下一任接我班的这个直播的主持人，你受苦了，没招啊！你这姑娘，你说你发个包包子，这一大锅包子热气腾腾的啊，西红面远的那小照片儿，还特意掰开给我瞅瞅里边的馅儿，你真的了，你这真是要逼死我呀！啊，我要宅死啦！然后我跟他讲，他说那个就是包子还没上桌呢，还没端出来呢，他就守着锅边已经造撒了。那咋整？吃不着。我说那你再替我吃一个呗，就是你再多吃一个，吃这一个呢就当是我吃了。我说我不想沾酱油，你给我蘸点醋呗。也是赛博吃上猪肉芹菜的包子了。菜菜还是看不到啊，还是看不到。一坨小花菜，我还说菜菜好辣了啊，换号了，没事儿。不耽误啊、不耽误，咱们只要在现实当中不失联，你用啥号在我这儿都不重要啊，不重要。好了，也欢迎呢刚刚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或者是刚刚收听到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有任何呢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婚姻、育儿当中遇到了哪些让你觉得特别糟心的事儿、闹心的人，都可以跟丑鸭吐槽。我地妈，这雨说下就下呀，好像下的是冰雹呢，叮当的。为什么我一不把车停在单位地库它就下这么大的雨？ Why？ 我那天看那天都黑的都不行不行的了，我寻思那我就停地库吧哈，等下班的时候正好就不挨浇，它一滴雨都没下。所以朋友们，生活啊就是这样，他不会按照你的打算去安排的啊，他绝对不会。好了，别的不说了啊，我们来看一下。

私信。也欢迎姐妹们啊，进到直播间之后呢，不断的点赞，送给丑鸭需要的小心心，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分享一波到朋友圈，或者是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刚好需要丑鸭这样的一个答疑解惑的电子闺蜜啊。稍等啊，让我整哪去了？这留言呢啊，这儿呢。鸭姐想跟你说一个我很羞于启齿的事情。每次看到童年被侵犯的电影或者是类似的事件，我都不知道要怎么表达我的心态。小时候被邻居、被不止一个老师对自己做过很不好的事情啊，好心疼你啊，也不敢跟父母讲，因为觉得他们不会做什么，只会打骂我，所以我很害怕。从此以后我就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脏的女孩子，甚至觉得自己是有问题的。长大之后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但觉得我配不上那个男孩子，悔恨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有勇敢地保护自己。很久以后因为一些事情跟父母吵架，终于把那些过往说给他们听，不出我的意料，他们确实是责怪我，并且骂我是我自己有问题，怎么能怪别人。不行了姐妹们，我有点要生气啊，我有点要生气，等会儿啊。所以啊，就我还没念完，后边还有。所以就真的是，尤其是女孩子，姐妹们觉不觉，就投胎这玩意儿是个学问，它有点说法啊。你要是投胎一个好家庭，真的把你当做手掌上的明珠，好好的去爱护、栽培、守护你长大，那你就是一个快乐且幸福无比且童年治愈你一生的女孩子，那太幸运了。可是像这种呢，基本上就是投胎的时候横是你没充值啊，你不是人民币玩家呀，就随随便便给你投了这么一个。哎呀不行了，生气了。所以现在我不知道自己是过去了还是没过去，只是自己也成为了母亲。有一些念头的时候，我会跟自己说，起码先把孩子养大，到孩子成年自己能照顾自己之后，我也许还有其他的选择。宝贝啊，说实话，我看你留的这个言，虽然都是文字没有语音，但是我完全能够感受到你的绝望、你的痛苦啊，以及你无法言说的那种难过。首先呢，我想隔空啊，隔空狠狠地拥抱你。我先给你明确一个你一直以来对于自己的误解，就是你不脏，你没有任何问题，你没有任何做错的地方，好吗？脏的是那些败类，脏的是那些人渣，他们一定不会有好下场的，这个是可以10000一定以及肯定的，好吧。另外呢，你其实不是说过去的那些糟糕的经历没过去，只是这个伤口啊，它一直被层层的包裹，被压了很多很多年，它没有见空气，没有见阳光，它一直在发炎，它一直没有愈合。所以就是一旦有谁，比如说你跟你爸妈说了这件事之后，这个伤口无意间又不是无意啊，他们就是有意的，我跟你讲就是有意的。我不相信任何一个，咱这个跟文化也没有关系，跟认知也没有关系。大家看过很多这样的影视作品，就是当父母的那些，可能有一些他们的智商都有问题，是智商低下人群，但是出于本能的，他也知道要去爱自己的孩子，保护自己的孩子，对吗？我觉得没有任何的理由说一个爸妈当得知自己的女儿从小被那么多人多次侵犯的时候，居然会骂自己的孩子。我不知道啊，我完全不能理解，也不能感同身受，我真的非常非常的生气。所以这个伤口被他们又给戳坏了，又给踩上。

刚一缴获又给扎上了一刀，所以你能不疼吗？宝贝，你已经很勇敢很坚强了，这放任何一个人，我说实话真的很难挺下来，对吗？所以你要，你不仅不要觉得自己脏，不要怪自己，而是要替现在的自己好好的拥抱小小的那个受过那么多伤害的自己，明白不？啊，所以你首先要明白啊，你没有任何错。还有就是什么呢？你现在也是妈妈了，你有自己的孩子了，所以你才更清楚地意识到了当年的那个你也只是一个孩子而已啊。你有什么能力？你又怎么勇敢地站出来？你怎么勇敢？那些人渣，那些败类肯定会在对你做完了那些不好的事情之后恐吓呀，连哄带吓呀，对吗？那么小的你如何分辨呀？你那么难过，有谁站出来保护你安慰你了？是吗？是这样吧？所以不要再跟那些人渣站在一起为难自己，这是你现在非常非常需要明确和做到的事情。还有就是这个重度创伤单靠时间有的时候也很难走出来，很多人说哎呀交给时间吧，时间可以抹平一切，那是小事儿，小事儿芝麻烂谷子行，靠时间行挺。另外这玩意儿也分人，你从小受到那么多伤害，所以我是建议你啊，如果可以的话，去找一些专业的心理咨询的机构去做专业的心理干预，好吧？最好是做创伤方向的，这样呢，无论是说从心理上还是身体上，你要全方位的来好好的爱自己，给自己一个重生的机会，不然的话很难的。这个不是说怪你，你的自愈能力差或怎么样，不是的。任何一个女生遇到这样的事情，你让她自愈，那无异于是把她丢进了万丈深渊，好吧，宝贝？所以这个跟你来说，你没有做错任何啊。那么咱们再说到你的这个爸妈，我不做评判啊，因为这个很容易遭致一些不明就里的半道听这件事儿的人，对我们的谩骂与攻击，我觉得没必要，是吧？我最大的目的呢，是真的希望能够帮助到你。我觉得这样的家庭，就是保持基本的，怎么讲？基本的联络与互助吧。我指的这个互助呢，就比如说，爸妈生重病啦，或者确实是需要去看望啊，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做一些基本的，不会让自己心里难过的所谓的孝道就 OK 了，就 OK 了。因为不是因为别的啊，跟钱也没有关系，是因为你每一次回到那个家，你看到你爸你妈，你就会想起很多你以往的遭遇，对吧？这个是一个触发的机制。你不看到他们，不去跟他们进行一些无效的且伤害你的交流，可能这个伤口还会被包裹起来，也许会慢慢的愈合，但一看到他们，就相当于这个伤又被撕扯出来了，又发炎了，又红肿了，又流水了。没有必要，首先保护好自己，首先把自己保护好，治愈自己，然后原谅自己，不苛责自己啊。再次隔空拥抱你，瞬间觉得啊，哎，又不畅通了。君君说不配为人父母，真不配啊，一点都不配。菜菜说这位姐妹，这些都不是你的错，把这些事儿放到心底的角落。Happy Cat 说人也决定不了投胎这个事儿，是呗？所以说嘛，投胎这玩意儿有点说法，有点讲究啊。那运气好的和运气不好的真不一样，那差太多了。菜菜说如果可以信任的人可以。如果有可以信任的人可以倾诉发泄，使劲的哭一场。看的时候父母也不一定理解儿女，当然了，要不我咋说，就是投胎这玩意儿四门学问呢。
那有些

些父母他就是无条件的理解和包容啊，那有些父母那就是真是你咋伺候都不对呀、啊，你咋孝敬他都能给你鸡蛋里挑出骨头来，就是逼死你啊，那真没招啊啊。蔡蔡说别老回想，如果这个念头冒出来那就赶紧想其他的，比如说明早给孩子做点啥好吃的。嗯，有道理。越是这样的家庭环境就越要坚强。是，你这玩意儿道理都懂，可是问题有的时候坚强啊真挺难呢、啊、咬牙挺的牙都有碎了，你说是不是。再来说这样的父母呢，其实只是带你来到这个世界的人，算不上，我明白你的意思，算不上合格的父母，是不是 啊君君说非必要别接触。凯特说遇上不称职的家长最好远离。是的，他不仅不能保护你，还会给你带来二次三次四次无数次的伤害。再来说是的，负最低的责任就行了，其他不要强求自己。对呀，就是你已经很难，你能活到现在已经很了不起了，你还要求自己什么，还去原谅谁。我说句不好听呢，你要觉得全世界都该你的，那我认为你这么想都没毛病。只不过呢，这样不解决问题。所以丫姐给你的建议都是出于，能够让你啊更有勇气、更好的生活下去，给你出的这些办法啊。首先找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先进行心理干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定会的，好吧。

啊，真是生气。很多事儿吧，就是以前没结婚没孩子的时候呢，也会觉得哎呀，这太变态了，或怎么怎么地。但是当了妈妈之后，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那种感觉又不一样，因为你会明白，哦，原来这才叫爱啊。哦，原来父母是可以包容孩子到这个程度的呀。那当时我经历的算什么呢？那当时爸妈跟我说的那些话又算什么呢？对吧？当过妈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啊。啊，当然也有一部分有责任心的爹也会有这样的感慨，是吧？嗯。啊，好生气啊，真的好生气。

再来说，善良的人还会觉得告诉父母他们会难过自责，其实真的想多了，那真是想多了。不会的，就这种自私的没有任何担当的父母，他自啥责呀？他会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你身上。你看这个姐妹她爸妈不就是吗？对吧？他会觉得啊，那还不是你自己的问题？那他那些人他咋不欺负别的女生呢？他怎么就可着你呢？你这是人话吗？Happy Cat 说，让我想起黑暗荣耀里边东恩的妈妈，太可怕了。是的是的，她那个妈就是典型的，真的，如果要是从一些比较玄学的角度讲啊，从因果的这个方面讲，真是你很难理解，就是怎么会有这样的妈存在？不仅不盼着自己的女儿好，甚至想用自己女儿的痛去狠赚一笔啊！你说那有没有可能，就上辈子东恩是他给他妈是当妈的，东恩他妈是女儿，完东恩是妈妈，完了就往死，天天就揍他、扇他、虐待他，完这一辈子才会这么对他呀？要不然的话，真的。为什么？那可是自己的女儿啊！啊，完了，你又是当妈的，你也是女人，造孽，纯的造孽。再来说不敢告诉这个念头，其实就是亲子关系不够级别，孩子打心底里不信任父母，对。孩子为什么不信任父母，是因为父母没有让孩子去相信他们，对吧？你比如说就是言而无信，说啥都做不到，孩子凭啥信任你？或者说孩子出了问题，从来没想过说是如何去帮孩子解决，永远第一时间想的都是责怪啊，那个辱骂，让孩子觉得我遇到事儿了我不能跟我妈妈说，为啥？谁想没事找骂呀？是吗？嗯，洋洋说让我想到了那个谁谁谁的父母，是有一些啊，要咋说投胎这个事儿，就还得回到投胎这个事儿，真的，就从根儿上说，有些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是来遭罪的，真的，他不是来享福的，他可能就是说，比如说啊，这个工作当中成为了别人的血包，成为任何人的血包。我都能够想象得到啊，但是就是说自己的爹妈能把自己孩子当血包一样的去洗，我真是。你看那个早些年爆出来的那个小甜甜啊，不也是吗？就没有人关心他好坏，高兴不高兴，没人关心他的死活，就能拿到钱就行。那至于你是什么样的生活，你怎么样，你遭受了什么 I don't care。 吹满风雨伞上眼光，再来说失望太多次就是绝望，父母靠不住就越接触越伤心，所以远离，对，就是这样。黑草门，小时候我记得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我惹不起那我就躲得起，是不是啊？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啊，不说了啊，再说就不行了，就气得浑身发冷。那个我们进一小丢丢的宣传和广告啊，稍后的时间呢继续回来，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啊。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危险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时长控制在8小时内，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农历4月26。今天是中国器官捐献日，同时也是中国人口日。器官捐献是生命的延续，是无私大爱之举。一份善意的捐献，能够让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新的希望，让生命以另一种方式绽放光芒。而中国人口日旨在唤起大家对人口问题的关注与思考，愿更多人了解理解这份善举，也愿我们共同关注人口发展，用爱心传递温暖，让生命接力不息。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10: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19: 他喜欢分享，
20: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9: 他热衷八卦，
20: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9: 他乐于助人，
20: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19: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0: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1: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8: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收看，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姐妹们，有任何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婚姻、育儿当中的不高兴的事、不开心的事，都可以找到丑鸭吐槽，可以在公屏上直接打字，也可以在后台给我留私信啊。
22: 雨伞上眼光倒散
8: 啊，来看下一条。我的女朋友比我小9岁，在一起前呢，她曾经被包养过。啊， 暧昧了一个月期间呢，还是被包养的状态。包养他的这个男人比他大38岁，是个老头子。当时呢，他刚打完胎，孩子大概率是这个老头子的，还没有完全恢复就跟我在一起了。结果第二天呢，他又去找那个老头子了。这也就是真是我看着是给我发的私信，不知道的以为这是谁写的小作文呢。我们在一起之后呢，我就发现了这件事儿。他跟我坦白答应我再也不跟那个老头子联系了，结果还是有再联系，坦白也没有完全坦白，就是挤牙膏，我问点他挤点，半真半假。我纠结的原因是，虽然他总骗我，但是对我非常好，虽然比我小9岁，但是呢特别舍得给我花钱，虽然包他的那个老头子给的钱。

我们来算个账啊。咱们姑且算这个女孩20岁，好不好？啊，不能再大了，再大那老头就剩70了。20岁，比她大38，那眼瞅60了。啊，然后你现在舍不得她呢，是因为她舍得给你花钱，让你觉得她对你很好。咱就是唠啊，咱就是纯唠嗑，分析。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这老头子在包你的女朋友，你的女朋友在包你呢？因为毕竟好赖你俩算是差不多的小年轻的，有没有这种可能？所以他舍得给你花钱，有没有这种可能？你还当啥好事在这说呢？我给你分析啥？我给你分析个六饼啊！我给你分析啊！你仨一起过吧，啊？你仨一起过吧，反正这钱流来流去的，形成闭环了。你说呢？君君说：“你们仨一起过吧，锁死，请锁死。”再来说，大哥给你花钱对你好啊，你可真好意思。是啊 Kate 非常无语啊，非常无语，真的。就你们仨吧，谁也别说谁啊，都一套号的，谁也没比谁强哪去，都不咋地。我真劝你们仨就锁死，不管谁给谁花钱，反正至少呢不要再到社会上去流通。哎，这样呢就是其他人也不会受害，也不会就是遭到这种暴击，我觉得挺好。你看你们仨，我看都挺乐意的呀，各有各的来钱道，各有各的快乐，你说呢？也都算是各有各的报应，精准的找到了各自的报应，挺好的。我没啥建议，你们就锁死吧，就这么地啊。哎，真的姐妹们，就是我自从做了这档女性情感脱口秀，收到的这些私信啊，那么咱就是说，真是让我见识了这个世界之大是无奇不有啊，连到大的是啥鸟都有啊，哎呀真是精彩。真是太精彩。哎，是的，开阔了眼界啊，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见识人类物种多样性啊。行，好，我们来看下一条。鸭姐，没有生理性喜欢的话，是不是趁早结束比较好呢？我们在一起一周了，对对方牵手拥抱等接触没有抵触，但是不想亲亲，也在犹豫过是不是因为在交友 APP 上认识的，所以没有太深的感情基础。但朋友说这就是不来电，跟时间没关系，对方的性格体贴温柔，聊得来，但长相身材在我当心目当中也就将将60分，想着人没法十全十美。我对对方也挺有好感的，就在一起了，但是在一起之后确实没有那种很喜欢的感觉，这时间的问题还是就是不合适呢？快看你呗，你是慢热你还是一点就燃的那种啊？如果你自己是慢热，对方也是慢热，那就慢慢处呗。但如果你是那种非常看重感觉的啊，非常重视生理性喜欢的，就在一块儿不掐一把，不摸一下，不亲一口都难受的那种，那你就可以分了啊。你朋友说那个有道理，就是说不来电，有些人是咋的呢，都过一辈子了他也不来电，但是呢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吧，导致就这么过吧，或者说他就是个淡人，他跟谁他再来电他也就那玩意儿，就俩人搁一块儿就跟合租房子似的，就不像情侣关系。那我身边真有那样式的啊，
那儿子眼瞅考大学了，他们夫妻俩就是两个纯纯的淡人，就淡的都不能再淡了，就俩人热恋期，然后后来就结婚嘛。说就是淡到啥程度，邻居他们在那房子住了都快十年了，邻居都以为他俩是合租的室友。那也没问题呀，没问题，就是只要俩人自洽就行，淡就淡呗，浓就浓了。你就怕浓的人他嫌乎淡的，淡的人也看不上那浓的，哎，那就够呛。

来，我们看下一条啊，就是处对象这个事儿吧，你关键看你自己，就你是不是很在意来电的这个事儿啊，包括你自己是啥样人，你首先得明白你自己，你不用去研究对方去，对方那玩意儿就你咋研究啊，是不是啊？那孩那妈对自己孩子有时候都整不明白呢，更何况你俩这刚认识才那么几天呢，没法研究。哎，与其研究别人，真的姐们儿，你研究自己，把自己研究明白了，你不就知道你想要干啥，你想要啥样人了吗？啊，下一条啊，为什么我会如此害怕一段关系的破裂？老公最近呢在提离婚，说不想在一块过了，原因呢是因为前段时间他妈感冒没给我们做饭，后来感冒好了呢说迷糊，但是呢从未间断过送他哥小孩上学。我们住在公婆家，因为婆婆感冒，我们这段时间都是自己点外卖或者是

哥家小孩可以不间断，但就是坚决不给我们做饭呢？啊？姐们儿，姐们儿，你挺残忍的。你这是要逼死你老婆婆呀？啊？你这心里不平衡，你也不能把老太太逼死啊！你这是人说的话吗？你啊？没有这么干的啊！啊，然后，我跟我老公说，你要不要回家暗示一下，我们最近过得很糟糕，我连口热饭都吃不上。他说这话说不出口，等他妈彻底好了，他妈就会自动做饭的，因为没人做饭。他给了我一月1500，每天就用来专门吃饭。我用这个钱呢，买了100不到的厨房用品。昨天晚上他数落我说我挪作他用，没有用来买好吃的。然后呢，天天说自己吃不好，说我怀疑他妈在这装病，请阿姨做饭也不行，就是要让他妈做饭，暗自跟他妈较劲，说我跟他想法不一样，我总是把人想得很坏，所以不想跟我过了，过不下去了，必须离。我想想，他竟然因为我买了一些厨房用品就要跟我离婚，这个男人简直抠死了。这样的人因为我这样一个小小的错误就不肯原谅，要离婚，离就离吧，可是我又舍不得。昨晚他又要跟我分床睡，他就为了他妈，他宁愿不跟我住在一起。哎呦我的天，老爷呀，我很少在直播间啊大张旗鼓的站在男生那一边，因为我们这档节目的利益呢是女性情感脱口秀。可是姐妹，今天我要因为你的留言而破例了啊，我要因为你的留言而破例了。我鼓励你老公离婚，我赞成你老公离婚，我甚至觉得如果我是你婆婆，我也会支持我儿子的决定，因为你太恶毒了，你太恶毒了，且你非常的愚蠢，你听不懂话呀。你老公呢是因为你买这100块钱的锅碗瓢盆吗？啊，你老公是因为你不把他妈当人呢？那咋的，你这不是老婆婆，这不是你老公亲吗？是你家女佣啊，女佣也没有这么用的吧，就女佣感冒了人家还得休息两天的吧，给他哥家孩子送小孩，那是不是人家家确实是实在没有人送了，那咋的，让孩子自己上学去，那大马路怎么过呀，出点啥事你负责呀，那怎么就那么死懒的呢，那饭就不能煮点方便面啊？再说现在外面软店你想吃啥吃不着啊，那干啥就非得跟老婆婆较劲呢，你老公说的这些话没有一个字儿不在理，你就是在较劲，你知道吧，你就是在为难他妈妈，你就是在扭曲他的话，你看你这个理解能力你多愚蠢呢、啊、那跟100块钱的厨房用品有什么关系啊，哎呀妈，1500块钱你老公还特意把这一月的伙食费都给你了，这1500块钱让你干啥的，让你干啥的，不就是让你点外卖的吗，你还得咋的，杀人不过头点地呀、啊、老姊们你太缺德了，真的我很少说这个话，但你太缺德了，你不仅缺德你还愚蠢。哎，有这样事儿的吗，就是说婆媳关系再不和谐咱也不至于要逼死老婆婆吧，这老婆婆够意思了，天天像老奴隶似的给伺候你们家一家三口啊，做饭收拾卫生的，这家伙感冒了他还不愿意。啊，我真是服了。

0: 我跟你们说，姐妹们，就是机器人，那它也有充电的时候啊，啊，没有这么整的呀。你这真是往死里头整啊！这是。我真是个老天奶了，我真是这什么人呢？这是。看到说互相理解吧，婆婆跟媳妇都互相理解吧。自己点外卖吃点也不至于饿着呀。小小前两天说当核动力牛马了。
1: 雨山上眼光到山上。
0: 哎，真的啊，就是说在这么多留言里边说吐槽婆媳关系不和的，我都没说过哪个姐妹缺德啊。这我今天头一回说，太缺德了，你这纯纯作损呢你。而且啊姐妹们，我跟你们讲，这绝对不是第一次了。就她老公因为这个事儿说过不下去了，什么叫过不下去了，这都指不定多少回了，多少回不拿她妈当人了。真的，她能说出这样的话，就是已经把她老婆婆踩在脚下踩了很久了。哎，因为一个他老婆婆生病期间不给他们做饭，然后去送客他哥家孩子上学这事儿，只是一个小小的导火索。你们说我说对不对吧？不然的话，就他老公不至于，他老公在家指定是一个窝窝囊囊的那么个老好人儿。哎，这边劝完妈，那边劝媳妇儿，这回实在是忍不了了，太过分了。看他说对自己妈能那样啊，那是老婆婆，不是咱这就对谁，不用说老婆婆，哎，咱也不用说自己妈或什么有血亲或怎么地的，咱就是说在大道上你碰着个不认识的人，你看他不舒服了，你是不是还得过去问候一下，需不需要帮忙啊，用不用帮你叫120啊，这是不是句人话呀？啊，咱也不能说起来那站干啥呀，往这一杵呢，晒一边，那你不纯纯精神病吗？是不是啊？都纯精神病吗？哎呀妈呀，服了啊，真是服了，抓紧吧，抓紧离吧，放过你可怜的老婆婆和你这个窝窝囊囊的老公吧。啊，真的，你别欺负人了，你这太欺负人了，你。开头还整什么？为什么我会如此害怕一段关系的破裂？你还害怕呀？你这是往好了处吗？你这就是往破裂处呢？还整的，我一开始以为看他这开头，我以为他是受害者呢，啊，没想到他是施害者。

啊，凯特说尊重自己妈也得尊重老婆婆，她这都说不上尊重凯特，嗯，不是尊不尊重的问题，起码把人当个人吧，嗯，你就当个人就行，真的都不奢望啊，那尊重太奢望了。君君说我要是你大姑姐，这菜刀我就抡你家去。雨山上演没毛病啊，我跟你一起去抡去，你拿菜刀，我拿打狗棒。这一看吧，他老婆婆那就是个老好欺负的人了，指定是个老好说话的人了，他老公也指定随他老婆婆，嗯，那儿随妈妈，好说话，善良，哎，忍气吞声的，你看着没有，人善就是被人欺，你这就得啥人啥对的。我都希望他老婆婆能听咱节目，真的，阿姨呀，你得看啥样人，你这儿媳妇身高八道的，你有的时候就不能退让，你知道吧，他要逼死你呀，他不允许你得病，他也不允许你发烧，他不允许你不做饭。

气人，你说真气人。来，那个我们进行小丢丢的音乐啊，然后还有广告宣传，稍后的时间呢继续回来。这里是，哎，我要找那歌给我整哪去了，等会儿啊。

0: 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6: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一号电池
14: 到，
13: 三五七号
14: 到。
1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他喜欢分享，
20: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9: 他热衷八卦，
20: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9: 他乐于助人，
20: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19: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0: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1: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

续收听收看，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杨恩说我也是苹果型，上身下身差一个码。我那体型叫梨形吧，苹果是上半身胖下半身瘦，咱那个腿粗的是梨形。蔡蔡说搞不懂封面啥意思，怎么那么多人对于封面这事这么执着呢？蔡蔡是这样啊，就是封面我想搞的奇怪一点呢，就是为了吸引一些陌生的像你这样的粉丝能够进来瞅一瞅。那要太普通的，你说我人长得也普通，我放封面有啥用呢？我肯定得奇怪一点啊，哎，这样你不就能进来吗？啊，所以不用太纠结啊。杨说那个我整错了啊，梨形的，对，梨形好。现在好多医生科普不都那么说吗？说那个就是脂肪没有长在腹腔，长在大腿和臀部是比较理想的，就是说明啥呢？你这个内脏它没有啥压力啊。然后呢长在大腿附近还比较容易，你比如说如果生病了或怎么地的，这个脂肪能救你一命，好事儿。

来吧，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啊。猜猜说你为啥要搞个年龄不符的封面？是啥样就啥样，真实点不行吗？你反感呢？那对不起了啊，跟你说声对不起，你可以不用看了。那反感，你说你还得进来这么一顿表达的，自己气得分儿子分儿子的，何必呢？反感可以不看呢，我给的就是不反感的那些人看呢，这有什么奇怪的吗？对不对？那任何人都有喜欢和不喜欢的，那我也有这个权利呀，你也有，哎，没有人绑着你非得在这直播间看，你这何苦来的呢？生气可不好啊。啊，那可不好啊，还容易有病啊，知道吧？啊，容易得病，你可别在这扯了，我可不想让你赖上啊，你赶紧出去吧啊、这怎么的了？这日子是过得有多不顺心呢？上个陌生的直播间，这顿表达怎么的了？日常生活当中没有人听唠嗑啊？嗯，那可不好啊，嗯。我还反感这种引流方式，你看看我直播间多引，我引什么流了？我引着谁了？除了引了你这么个人进来，奔儿吧气儿吧的，还引着谁了？还真是奇了怪了，可总有一群人就是对于我这个封面就非常的纠结。他这个，语言的艺术我真过瘾。他这个小红书封面吧，就是很奇怪。它不像说别的平台直播你选啥封面就是啥封面，其实我选的就是挤双下壳那个封面，我以为他说的是那个呢，但是他这个风风操操这个劲儿明显好像系统给选的是老太太那个封面，是不是啊？那就是啥，你就进来看，不愿意看就出去，那谁给你锁屋里了啊？那锁屋里你自己还能开个门出去呢，怎么的了这是啊？谁道

我直播间要十几万人吧，你进来说啥我都无所谓。你说一共才十四个人，那至不至于啊？我还得听你在这块儿吧这些没有用的。我这么大岁数，受那气呢？出去！我引流，我引什么流？我引流。你骂人呢？你骂我？你骂挺脏啊你。不过说家在海边啊，管那么宽。我这直播间吧，也没指望着说打赏挣钱或啥的，不用。啊，不用，我们呢这小直播间就相当于是一个姐妹的女生宿舍，哎，就我们这几个玩的好的十来个老姊妹坐一块儿，哎，唠会闲嗑，嘎嘎嘣嘣嗑点瓜子儿，喝点小水，是这个，知道不？你可别在这块埋汰人了，还引流，谁引流直播间十四个人呢？雨山上眼空到山上，真是够呛。人在三分摩托也有，来下条私信啊。啊，陌生人说我减肥饿得跟狗似的，胖了两斤，怎么挣的呢？怎么挣的？耳朵说引流十六个人，骂真早，没有，刚才十四个，还没，还差俩呢。多能埋汰人呢，啊，多能埋汰人，直播间十四个人骂我引流啊，骂我用这种方式引流啊，他很反感，我还挺反感的呢。还轮着他反感了，我都烦死了。雨山上眼高高山，嗯呐，纯纯搁这嘎子埋汰我呢，纯纯的，我明白了。哎呦天哪，这是杀人诛心呐，这是太狠了。骂的太脏了，哪有这样事儿？你说这我何罪之有啊？我怎么得罪他了啊？说这么恶毒的话，真服了。不是刚才说胖两斤那个永远都是陌生人，你撒谎了，我跟你说你撒谎了，你吃啥了吧？哎，你不用说多，你就把一天你吃的东西你给我汇报一下，我给你分析分析，你都几点吃的，吃了多些啊？你绝对撒谎了，你肯定没饿成狗啊。人家不说吗？就比如说你想减到九十斤，你想减到一百斤，你要怎么减？你去搜一搜，现在网上都有发的啊，九十斤的我一天都吃了啥，你去看看，你严格按照人家吃那玩意儿去吃，你试试，你也能瘦。谈了三年的男朋友说不爱我了，要分开，求助丫姐和姐妹。我跟我男朋友是姐弟恋，他25我30，两个人谈三年了。他人挺好，就是家里条件很一般。他提出要跟我结婚，我个人觉得他现在条件不是很成熟，结婚生小孩他家没有帮衬会过得很困难，说两个人在一起多攒点钱再结婚吧。我没有要过高彩礼，我家那边彩礼6到8万，我所说的攒点钱是让他攒点钱应急，因为他买房后确实没有存款了，以后家里万一有点什么事儿很难解决。我知道我这样讲很现实，但婚姻跟谈恋爱不同啊。但是他不同意，就提出了分手。我就让步，我说那不行就先结婚，生孩子以后再说。但是他还是很坚定的分手，再加上一些现实问题。他说他压力太大了，害怕哪天结婚了我们也会因为这些琐事吵架，所以选择分开，并且说不爱我了。我确定他是没有别人的，只是很难过，最近也吃不下，睡不着。生活也受了影响，因为真的很喜欢他，之前两个人的感情又很不错，没有原则问题，现在两个人已经分开好几周了，他还会偶尔联系我，但不说感情的事儿。他除了工作下班还是兼职跑外卖，不过呢不是为了攒钱跟我结婚，而是说想去旅游买东西，买些想要的东西，我也挽留，但是他还是很坚决，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还咋办呢？那他都那么坚决了，咋的也不行啊，说那个那就现在就这么结吧，生孩子等以后有钱再说，也不行就要分。那你就在这块挽留个六。

人家比你想的明白，因为就看出来了，很有可能你要的生活他给不了，完了以后呢，在一块儿的再因为这个记个浪还得离异，何苦来的呢？哎，我觉得你这个男朋友挺好的啊，虽然说没啥钱，但脑子非常清晰啊，因为他知道你要啥，他也知道他给不了，那就分呗，你去找一个能给你那样生活的人，他也找一个能接受他现状的人，好事儿，姐妹。这个东西没有必要强求，你就是再睡不着，你再吃不下，那是因为这种叫什么阶段反应，很正常，谁处三年嘎巴家分了那也够呛啊。但是呢，尽早的看清现实，尽早的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是完全正确的。陌生人说我喝水喝肿了，那你是喝了多些呀？怎么整的呢？电子秤坏了块电池，然后就胖了两斤。你这怎么还赖上电子秤了呢？你可拉倒吧你！不在那个啊、哦，不在那个。哎呦，头天又那什么了吧？又忙了吧？就是不爱了啊，就是找理由呢。嗯，就反正我觉得这没毛病，真的。你看这男孩有工作还去跑外卖，那也挺努力的，那他能耐就这些能耐，现实他也就是这点能岁的，你逼死他他也就这玩意儿啊。是呀是呀，快下班了。菜菜说挺好的，吃不好睡不好瘦点更好看，下一个男人更优秀。嗯，那拜。对，这是咱家菜菜小号老逗了。

头子说还下一个，我这一个都没有。头头儿，咱们可得沉住气啊，咱可不要那些那个破头烂齿的，咱要找咱就找个好的。哎，但是好奇怪哈，猜猜你说那个号是咋的了呢？突然间怎么就被夺舍了呢？他唠得好好的，你说也是奇了怪了。

好吧，好看吧，好看吧，我也很喜欢呢、欸。这个叫什么？叫什么？满天星啊、好像是。鸭的销量好看呢。最近一段时间是疯狂的爱上了买首饰，不咋的了。这个啊、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珠珠啊、和小钻的这个戒指也是最近买的。哎呀妈呀，不行了，你知道吗？不行了，就喜欢的就晚上迷了魔的刷小红书啊，啊，看各款就是博主分享的那些好看的首饰，太喜欢了。咱也不知咋的了，我都好长时间不咋买首饰了。哎呀妈，喜欢的就不行了，啊，指定上岁数了，跟我一样喜欢亮晶东西，是呢，就是这样。啊，我自己配的一套。这个戒指啊，我真的好喜欢呢，就是特别宝藏。大家看一下这个珍珠的光泽啊，还有上面那个小小的钻都非常的闪啊啊，好爱它。上岁数了，喜欢不灵不灵，喜欢的不行不行。

男朋友不推进结婚该怎么办？我跟他都是小县城体制内的，家庭条件差不多。一开始呢，是在朋友聚会上，他喜欢我先追的我，一个月之后确立关系，现在已经谈了快一年半了，双方父母都见过，但是他就是不推进结婚这件事儿。从三月份提结婚到现在，我是一阵一阵的焦虑，一会儿觉得他对我真的不错，人很踏实，要不就先这样吧，一会儿又觉得我马上28了，真的拖不起。一旦我焦虑，就会找他说结婚这个事儿，他永远沉默逃避，以不愉快结束。但是除了结婚这个事儿呢，他平时对我真的很好，刚刚又跟他说这个事儿，我哭了一大场，说了好多，他却冷静地说等他回来，他现在在外面出差，可能还要半个月吧。我这半个月要跟他断联吗？还是真的提出分手再断联？毕竟我们谁都没有提过分手，情头也没换。姐妹们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啊？那很奇怪啊，都见过家长了，为啥不推进结婚呀？再说都处了一年半了，时间也不短，对吧？那我觉得还不如就趁着这半个月他出差，就是不联络，你得让他知道，就是不要老是每一次闹完了也没有结果，对吧？那闹一次咱们得要一次结果呀。这半个月就是断联，你就说，就是我真的觉得挺伤心的，处也处这么长时间了，大家也都挺好，我一个女孩子总提结婚这个事儿，推进这件事儿，你觉得有意思吗？我也是有自尊心的，对吧？你就把这个事说清楚呀，不然你说你老在这儿推进这个事儿算咋回事儿啊？好像咱除了他就嫁不出去了似的，对吧？这个不叫拿捏，这个就是人情世故，事情就是这样约定俗成的。没有哪家是说这个女方家说，哎呀，这咱们得把日子定下来了，咱得订酒店了，人家都是男方这边张罗这些事情呀。正经人家谁不推进这事儿啊？你这男朋友有点毛病，这里边有事儿。我跟你说姐们儿，有事儿，你就趁着他出差这半俩月，必须你得把你这个态度拿出来，我不是跟你在这闹呢，没跟你闹嘻哈，对不对？你要觉得有问题，哪儿有问题说出来，你老跟那老闷瘪似的一整就不吱声了，那是干啥呀？对吧？你这话你得说，你不说吧，你男朋友就觉得得过且过，这里边不定咋回事呢，你抓紧问一问吧。姐妹们，你们说我说的是不是这个道理？谁正经处哪个男方能说不想推进结婚这个事儿啊？除非他没正经处，或者说他家就是有啥幺蛾子，有别的准备呢，啊，才会不推进这件事儿。不然的话，你没有理由啊。

0: 雨伞上扬
1: 啊，因为马上要到点儿了啊，姐妹们，我就不读新的留言了啊，留着明天说，因为这几个都嘎嘎嘎嘎的长啊，都跟老论文似的，咱留着明天。

TT Show Mr. Right。 我今天早上啊吃了几块油炸的东西，这玩意儿真是，我跟你讲真扛饿呀。昨天这个时候我就已经饿的已经有点要抓心挠肝的了，今天 so easy 没什么感觉。我有种不好的预感，明天早上可能掉秤掉不了啥玩意啊，啊，还是得控制啊。行了，嗯呢，到点下班了，这么地吧，啊，感谢姐妹们的陪伴，明天晚上5:30，我们不见不散吧。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3: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农历4月26。今天是中国器官捐献日，同时也是中国人口日。器官捐献是生命的延续，是无私大爱之举。一份善意的捐献，能够让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新的希望，让生命以另一种方式绽放。

0: 放光芒，而中国人口日旨在唤起大家对人口问题的关注与思考，愿更多人了解理解这份善举，也愿我们共同关注人口发展，用爱心传递温暖，让生命接力不息。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嘿，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
21: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我们再会。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
1: 喂，你好，是我吗？
0: 是你，你好，我是大可。
1: 哎，大可老师你好。
0: 你说。
1: 我那个上几天给你打过一次电话。
0: 哦。
1: 那个就是关于婚姻的事儿，就是我和我老公俩，可以说你好像能想起点，就是说我老公心情不好，总那个没心情，他在外地工作。
0: 嗯。
1: 然后过年回来。
0: 嗯。
1: 回来其实，我在我眼里看是挺好的事儿。
0: 嗯。
1: 因为啥呢？他把钱也拿回来了。
0: 啊。
1: 那个也平平安安的。
0: 嗯。
1: 回家了，过年。
0: 嗯。
1: 就是咱们一家三口，其实多幸福啊，也挺好。
0: 嗯。
1: 我说，我是这样说的，我说老公，你看我也知道你在外面一年挺辛苦的。
0: 嗯。
1: 那个。他就但是回来吧就是压抑，那个总说没心情，我都问他你爱吃什么做什么。
0: 嗯，这话你有没有想到带他看看心理医生去
1: 啊？
0: 是不是心里有什么结没打开呀？
1: 后来问我就问他。
0: 嗯，
1: 我说的那个你看咱俩吧也都一年没到一起。
0: 嗯，
1: 那个你有啥心事吧你说说。
0: 嗯，
1: 我呢跟你分担一下，就是说你我分担不了这件事吧，你说出来你心情也能好一点。
0: 嗯，
1: 完了他说的啊没有什么。
0: 嗯，
1: 后来我就发现他跟一个网友吧唠嗑。
0: 嗯，
1: 可亲密了。那个
0: 哦
1: 他就
0: 说跟你没嗑唠，跟网友有嗑唠。
1: 对啊，然后呢就是往我这么说的，其实吧我心里头吧是比较难受的，但是我嘴上我是这么说的，我说的那个老公我也知道你在外面呢没有亲人，没有朋友。
0: 嗯，
1: 那个跟那个网友唠唠嗑呢聊聊天呢，
0: 嗯，
1: 别超过底线。
0: 嗯，
1: 那个也是那个也挺好的。
0: 嗯，
1: 关键吧你说你看你在外边吧，那个也不出去玩去，就是一天就是工作，回来也没有什么意思，我聊聊天也行，但是千万别超过底线。
0: 嗯，
1: 因为咱们呢那个真要是说是把感情破裂了以后吧，就伤害的就深了。
0: 嗯嗯，
1: 再以后也就是说，
0: 嗯，
1: 再就是说，像原来那么的，爱情就那么好美好，
0: 嗯，
1: 也就不太现实了。完了，他说的啊，你放心吧，我不能。
0: 嗯，
1: 完然后吧，他就是那个啊，情人节之前吧，他就老跟他俩那个。聊天聊天吧，说实话我也不在意这些。
0: 嗯，
1: 因为啥呢，我呢挺相信我老公的，我信任他才让他出去的。
0: 嗯，
1: 我要不信任他我就不让他出去了。再说他吧也没有什么技术也没有什么文化，这个工作对于他说挺好的，一个月7000多。
0: 他把钱都拿回来了。
1: 钱拿回来了。
0: 哦，
1: 拿回来了吧，说实话。
0: 嗯，
1: 我跟你唠唠嗑吧我心里比较痛快。就是说，
0: 嗯，
1: 让你跟我分担一下吧，我也不想跟我的亲人的朋友的。
0: 其实我觉得你老公啊他总在强调他的付出。嗯，你比他的付出不差哪去。
1: 嗯，
0: 你一个女人家带着孩子，
1: 说实话
0: 老人在家里承受的寂寞，
1: 那个
0: 是吗？
1: 我那个就这样哈，后来有就是他就上网聊天了。
0: 您这样，您给我直说结果。
1: 他就告诉我，你听我给你学学他这个经过。他就是告诉我说，这媳妇儿啊，你上网聊天吧，那个上网啊，那个咱俩那个不花一次话费。完我说那就上网吧，就这样。后来我跟他上网聊几句吧，他就不聊，聊几句他就不聊。后来我就说，我说老公啊，我说你看你这个工作吧，出库入库，没有车没有啥的时候有时间，你也和我聊聊天，我在家也寂寞也没有意思。就是说我这个工作我也上班，工作时间过去，你说搁家也就是带着孩子做做饭收拾收拾，我就是打发时间的时候也就是绣绣十字绣，也不出去跟他们接触这些人，我就给我自己吧把握好一点。他说啥呢？没意思，没意思就是跟我聊天没意思。我说那你看你跟谁聊天有意思？你寂寞我也寂寞。你说你在外边没意思，那我在家也没意思。完然后，这回他又要走，我就看他总在家总也没心情没意思。

0: 然后我说那你还是走吧，我又放他走了。那你说我放他走对劲吗？
1: 您放他去哪儿了？
0: 还是上那工作去了，上外地。
1: 那这位朋友，您不放也没办法，那家里养家糊口不得需要他吗？
0: 我们跟前也有厂子，3000多块钱。
1: 您的意思是说他在跟前也同样可以赚这些钱？
0: 对对，不能赚这些，但是也能赚3-4千块钱是不成问题，一个月。
1: 那您觉得他适合在附近这个厂子发展，还是在那个厂子发展更有钱？
0: 那嘎的发展比较好，他是个，说实话就是像那个副总那种似的，那个老板吧，甩手大老板。
1: 那您平时不常去看他吗？
0: 我不。
1: 为什么？
0: 关键太远了。
1: 多远？地球哪面？
0: 那倒没至不至于。
1: 这位朋友啊，我相信你的老公到那边发展，不完全是为了偷情，不完全是为了逃避。
0: 的确，我也知道。
1: 如果他是为了偷情，外面养了个女人，
0: 那
1: 不会拿钱回来的，啊，他也不会在网上建议你跟网上沟通，只是说他工作压力太大，他平时没人理解他自己的辛苦付出，大把的时间一个人在享受孤单，没人跟他说说心里话，时间久了和你会产生陌生感。尽管你们俩是再恩爱再糟糠之妻，别忘了人的弱点，人性情感的弱点，长时间拉开距离不沟通就会产生陌生感，无论你俩生多少个孩子，明白吗？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决心能够耐得住这个寂寞，
0: 嗯，
1: 咱们可以想办法，比如说咱们平时经常发微信上网聊天，比如说咱们可以换个名字，我不做他妻子，我做一个网友行吗？是吧，跟他探讨一下生活，是吧，咱不是说我要试探他啊，您不要有这种心态。
0: 我是真的，
1: 我就只要跟他保持什么新鲜感，换粉他的新鲜感，有些人做这样的尝试还真有效。我换个名字，我告诉他我不是你妻子，我换个那个比较浪漫的名跟他唠，哎，他愿意唠呢。为什么？
0: 那你
1: 人类的好奇心在作怪，因为好奇心有的时候带来的一些新鲜感会减轻我们的疲劳。
0: 嗯，
1: 所以说我另外有一点，还有一点我不赞同你长时间和老公分居，懂了吗？要么他定期回来，你跟他约法三章，你可以去；要么你每个月回来一次；要么你同意我半个月或一个月上你那儿去一次。夫妻之间不能没有这种沟通啊！
0: 我知道，但是吧，我跟你还说这一件事，就是说有一天他把手机放家了，放家了吧，然后那个，我就是试探的说他。他放假挺长时间，就是上外边打牌去了，回来了。哎呀，我说弟，你看你这网友跟你唠嗑了，我跟他聊了，他当时他就一愣。
1: 这朋友，你跟他聊干嘛？你跟人家网友聊什么？
0: 不是，我没聊，没说，我就跟他说。
1: 那您这不说了吗？您说这话不就代表你一开始猜忌他了吗？
0: 嗯。
1: 您这话不是警告就是猜忌，懂了吗？我并不理解为你跟我在这调侃，这位女士，我是男人的话，我绝对不会理解为你就随便跟我唠唠嗑。一，你开始警告我。这懂了吗？警示我。第二，你开始怀疑我。人家网友
0: 他不对劲吗？
1: 这位朋友，我是您，我不怀疑。如果我怀疑的话，我绝对不会让他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工作。您怀疑他没有意义，只能会加重自己的疑心病，然后让自己每天掉头发、抓耳挠腮的、愁眉不展的跟他想，他跟谁在一起呢？那女长啥样？
0: 那他
1: 这么长时间跟你鬼混，
0: 那他为啥？
1: 如果你
0: 没
1: 有这个承受力，这位朋友啊，
0: 嗯，
1: 长时间在外面工作压力很大。他也许可能也得上了某种抑郁或者焦虑症，也没准回来家里看到这家里总是这个按部就班，他自己觉得没有新鲜感，是不是啊？原因很多。
0: 不是那个网友，
1: 如果要是真是他要是跟外面别的女人鬼混的话，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他变化比现在还要大，您说呢？啊，他会把钱都拿回来吗？他还有外闹吗？他用外闹在外面养女人吗？他回家干嘛呀？他把手机扔在家干啥呀？
0: 但是他自己说的，他自己说啥呢？啊，那个我们老板。
1: 总而言之吧，这位朋友，我听得出啊，你现在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心理疾病，你不要再跟我分析这个细节。我为什么不想跟你探讨？我怕跟你探讨着，最后结果是你的疑心病越来越重了。我们没有必要去探讨这些疑虑。我现在告诉你怎么打消这个疑虑。
0: 嗯，说吧。
1: 一，你要如果不相信他，告诉他回到家门口。在那个厂子，我不求你发展，不求你赚大钱，我只求你在我身边，
0: 嗯，
1: 好不好？下定决心好好沟通。第二，这位朋友，
0: 嗯，
1: 经常的去老公那儿跟他沟通，经常见面，再远也去，否则你家就散了。因为他常年一个人在那孤单的赚钱，难免发生情变，懂了吧？是人都会，你别跟这瞎猜忌。第二点，
0: 我不是
1: 猜忌。第三点，这位朋友，您呢，努力改善自己。您别总是一味像乞丐似的祈求他这个祈求他那个，您是个好女人，我听得出， 您说话温声细语，而是心态平和。但是光靠这些不够，有的时候也得霹雳手段、雷霆手法。你告诉他我是多么的爱你和对这个家庭的忠贞，你不能软弱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迁就他。你告诉他我现在是心急，我担心
0: 我
1: 们的感情会裂变，我担心你在外面会有人。
0: 他走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我就跟他说这些了，大可老师。
1: 这位朋友，
0: 我就这么说的。
1: 我只想告诉你，刚才我说的这一切，前提是你们俩有良好的。

0: 面对一个诱惑，回到家里看老婆在怀疑我，那好吧，你这么怀疑我，我就拥抱她吧，明白了吗？
1: 那拥抱
0: 很多男人就这么堕落的。
1: 我就这么想的，我跟他说了，我说的你今年，我直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给你这个一个月的机会了，你
0: 这位朋友，我还
1: 有
0: 一点我注意到，你自己没有活出你自己，你的生活太单调乏味，需要就专门做个家庭主妇。你没有自己的工作吗？没有自己的理想吗？那你就做自己的理想，做自己的工作，做自己的生活呗。你让自己活得精彩，你让自己也没事做做美容，做做健身，你让自己活得精神头十足，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漂亮，对他不也是一种威胁吗？你把自己打扮成黄脸婆，整天就做个家庭主妇，把自己关起门来往这屋里放，表面上好像是忠诚于丈夫，实际上自己变得越来越老了，魅力全无。那时间久了，他当然跟你在一起觉得没意思了，没心情了，对吧？一个女人得善待自己，你得让自己活得精彩，你不是为他活这辈子，懂了吗？这位女士，你下半生也不能为他活，你得为自己活。婚姻只是你的一种体验。
1: 我就这么说的，我说的，我把一份爱得留给我自己，我不能全部给你。
0: 这位朋友，你说这些话没有意义，你说这些干嘛？你不刺激他吗？你说这些没有意义，你去做，明白吗？你告诉老公今天怎么样？天冷了，你多穿点衣服。你有时间多说这种话，你别说这个没用的。你老用这些话刺激他，敲他干嘛呀？没有用。你告诉他，我今天跟几个朋友健身去了，我们做的瑜伽。哎呦，老公，我身材比过去越来越漂亮了。哎呦，我发现我皮肤都好了。你得让老公觉得，哎呦，我这回来以后，哎呀，这我这媳妇真漂亮。哎呦，这么魅力，是不是啊？你得让你老公觉得他自己都有点危机感。那不行，我得经常回家，我得没事给打电话。这好老婆，我得看住了。你这才是你的本事啊！你没事老敲打他，一会儿老敲打他，又告诉他我这爱就留点，那么那个爱给他的，就干什么呀、啊？这位朋友，这些只能体现了你现在疑心病正在加重。什么是没有疑心病？活我自己，没事跟老公沟通，只嘘寒问暖，我不警告他，我也不暗示他什么，我嘘寒问暖本身就表达了我对你的感情。而如果你要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儿，那只能说明你没有良心，是不是啊，这位朋友？所以你必须现在振作起来。你自己好好的把自己生活安排的这个妥妥当当的，每天该什么时候健身，该什么时候照顾孩子，该什么时候工作，该什么时候做美容，让自己活得精彩一点啊！要是活得充实了，朋友也多了，自然而然你的杂念也少了，你老公反而有危机感了。别人跟他说，哎，你老婆现在那生活的可精彩了，每天和朋友们在一起相聚，哎呦，越活越漂亮，身材越来越好，这老公就开始琢磨咋的了，这是，明白吗？这才是你的本事。当他有一天回来跟你紧张你的时候，你笑了，你会说，怎么了老公，紧张我呀，是不是啊？那个时候你说，老公你放心，我的心里只装一个男人，我也希望你的心里只装着你。你那个时候说这话才有力度，对不对啊，这位朋友？
1: 嗯，
0: 好好琢磨琢磨自己，让自己活出彩来。很多女人，很多家庭主妇的悲哀，就整天拽着男人，揪着男人，以为这样他就可以有安全感，以为这样就可以留住男的心。错了，这样只能把自己变成母夜叉，只能把自己变成黄脸婆，到那时候男人就会越来越讨厌，即便你百般善意，百般对他好，他也觉得你讨厌，明白吗？
1: 好的，
0: 闹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听见了吗，大可？
0: 哎，你好，电话
1: 啊，没事，我跟你说一下那个我自己的感情事儿
0: 啊，唠唠吧。
1: 那个好事儿
0: 啊，好事儿，好啊。
1: 对，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0: 好嘞啊，
1: 我在22岁吧，我22岁结的婚。结完婚之后吧，跟我自己的媳妇儿吧，过了2年之后吧，最终我吧不务正业吧，离婚了。离婚完了有一个2岁的孩子，我来抚养。然后过了能有9个月吧，然后俩人感觉还是感情还在吧，然后俩人又在一起了。在一起之后，我有些性格了，还是脾气了，还是没有改了。又导致了第二次的那个全怨我吧，又导致了第二次的俩人的分手。
0: 你看看啊。

0: 给家里造成了，给爹妈造成很大的压力，也给孩子造成很大压力。自己呢也没有太多的那个，就是后悔了，自己也没有。但是最近这一段，上两天吧，上两天我上那个吉大嘛，检查了一下，完了白血病。
1: 啊。
0: 然后他就通过朋友指导我得病，然后把工作也辞了，然后唉，就是什么都不要了吧，然后在我身边一直就这么照顾我。然后挺想跟大家跟大家那个广大听友分享，就是
1: 分享啥呀，分享一个被你揉碎的心，还对你有爱，还有温度，是吧？
0: 对，我就挺真的，现在就是挺感动的。其实
1: 当感觉自己生命失去了很多东西的时候，才知道感动。
0: 对
1: 你呀，
0: 其实我真希望说在这儿你能说两句也好啊，或者怎么样也好。
1: 说什么呢？过去年少轻狂，不知天高地厚，不懂得人情冷暖，现在一番周折走过来了。
0: 对，
1: 这个诊断书也让自己呢面临了生命上的一种考验啊。当然咱不是说绝望，不要绝望，这个病不是治不好啊，咱们只要好好按照医嘱慢慢调节，这个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啊，奇迹。记住，你现在您的爱人对你的心还有温度，这已经是个奇迹了啊。反反复复你那么伤害他，他不放弃，这是老天对你的垂青。接下来咱们再创造一个奇迹，就是生命的奇迹。你用什么来回报这个女人呢？不得用健康吗？对吧？
0: 对。
1: 哎，所以现在脑子里不要有说这个愧疚，也不要去感慨说哎呀老天哪，这折磨我呀，到这个时候了给我这么一个疾病，然后又告诉我的爱人还爱着我，这不折磨我吗？我想告诉你啊，不是折磨你，是给你机会啊。咱们可以去创造生命的奇迹。
0: 对，
1: 很多人都创造了，你也不例外。这才是对这个深深爱着你，被你折磨了这么多次，还对你还放不下的好女人的最好回报，是不是啊？
0: 对
1: 啊，脑子里不要去想别的东西，也不要绝望，也不要去那个去感慨。
0: 还有就是现在
1: 一心一意养身体，对吧？
0: 是，
1: 很多年轻人呐、啊，
0: 挺乐观的，挺乐观的，
1: 必须乐观啊！
0: 对，
1: 很多人就在这种生命的考验当中啊，往往就是绝望了。千万要记住啊，没有什么可绝望的。
0: 就是
1: 为什么你不能绝望？你也没有理由绝望，因为孩子和他的妈妈都在看着你。
0: 是，他们给了我很大的那个，哎呀，很大的希望吧。我希望我好了之后，我能把我以前的所有的坏毛病统统改一改。然后
1: 还用改吗，小伙子？不用说有什么坏毛病了。过去我们就被自己的欲望和私欲支配着。
0: 对对对。
1: 活得像行尸走肉一样。今天咱们得好好活得像个人了。是吧？为什么？因为有人在爱咱们。
0: 嗯，
1: 你看您的爱人对你多好啊，不离不弃呀、啊
0: 嗯！
1: 多少人听到这消息，他都拍手称快。哎呀妈，可算他遭报应了，对吧？
0: 跟大家
1: 是不是
0: 分享一下，告诉大家一下，就是人间真的还有爱，真的。
1: 而是要珍惜爱你的人，对吧？就在你身边，不要总是这个看着碗里吃锅里的。多少人就在情感的世界里，就这是迷失了方向，总觉得这个碗之外面还有更好吃的，最后发现呢。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绝对是，绝对是。
1: 所以说我想啊，小伙子树立信心啊，你记住，你对这个女人最好的回报不是感慨，不是通过电波放送祝福，而是健康啊。
0: 对，
1: 恢复了健康，那个时候你就不用说改什么恶习了，不用改什么恶习，那时候你就感受到什么是生命的真谛。真谛就是真诚，真谛就是以心换心的去珍惜身边爱你的人，对吧？
0: 对，
1: 不要被欲望支配。如果人放弃了这个任由自己的欲望啊，不设道德和法律的底线，那人就是禽兽了，对吧？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我想咱们这次振奋起来之后，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懂得爱的人，要不然这个女人的心可就伤透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好好努力，加油啊，按照医嘱啊，及时调整好生活状态，保持好良好的情绪，保持粗茶淡饭啊，保持正常的营养，随时准备看医生，在医生的调解之下，在爱人的呵护之下，大可祝福你早日恢复健康。
0: 谢谢大哥，
1: 唠到这里。

0: 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点。

0: 那就麻烦了，那个我肚子。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7: 你好。
8: 喂，大可老师。
7: 哎，你好，我是大可。哎，
8: 你好。
7: 嗯，
8: 那个我现在有个问题想咨询你一下。
7: 啊，您说。
8: 啊，就是说呢，我跟我爱人就是已经结婚十多年了。
7: 哦。
8: 现在家庭条件嘛还算挺好的。
7: 啊，
8: 就是有房有车。
7: 然
8: 后我觉得就是说这种生活吧，
7: 啊，
8: 还挺理想的。
7: 啊。
8: 嗯，但是在就是前一段时间吧，发生了一件事情。
7: 嗯。
8: 嗯，就是说我老公有个男朋友。
7: 嗯。
8: 他来找我，完了之后就是说跟我说呢，说我老公跟他爱人之间有一种不正常的婚姻关系。
7: 什么叫婚姻关系？
8: 嗯，
7: 不正常男女关系。
8: 对。
7: 正常婚姻关系。
8: 我说错了，对。
7: 啊，
8: 就是不正常的男女关系。
7: 嗯。
8: 完了之后我们唠了一下，就是说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让我看着我老公点儿。完了之后吧，我老公从外地回来之后吧，就是说我跟他说了这件事情，就是当时也挺生气的。完了之后我老公吧，就是说没有给我太多的解释。当时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说这么多年我已经受够你的了，不想就是那个意思，在就是我吧，就是说咋的呢，生活吧或者是工作上吧也挺强势的那种女人。完了之后我老公说，那意思这么多年我已经受够了，不想跟你再过下去了，就是说要跟我俩离婚。当时吧，
7: 也就是说他承认了和那个男人的女人有不正当的来往。
8: 对，确实他承认了。完了之后吧，就是说当时也挺激动的，我就跟他都去离婚了。完了之后吧，就是说双方的父母知道了这件事情，就是说包括亲戚朋友都不同意我们离婚。因为毕竟还有孩子嘛，就是说中间也说了很多。完了我后期吧我也想想，他呢就是说也没有说太多的话，当时吧就是说婚也没有离。那个礼拜我寻思就是这样式的，既然就是说别的事情我不知道，就是这样式顺其自然再过下去吧。他也没刻意的说非得说必须得离婚，也没有。直到最近吧，就是说老公再一次就是来找了。就是说呢
7: 又来了。
8: 对，又来了。

0: 找的是怎么个情况呢？
1: 嗯，
0: 啊，说他就是他媳妇儿和我家我老公呢，就是说包括在一起过夜了，就是说哪天在一起了，哪天上他家去了过夜的事情。
1: 嗯，
0: 啊，他老婆就是说跟他老公已经说了，他老公呢就来找我老公唠这些事情。
1: 嗯，
0: 啊，完了之后吧，管我老公要了一笔钱。
1: 什么意思啊？嫖客付款呢？
0: 应该是有一点这个意思吧，好像是就是这个意思。我就
1: 那你还跟那嫖客过着干啥呀？他把钱都付了
0: 啊，就是，
1: 什么东西啊？你老公付钱的时候，他有没有扇自己两个嘴巴子？
0: 当时解决的时候吧，我也没在跟前儿，因为是他当时解决的时候吧，是就是说，跟我家就是大白子他们一起去解决的。当时，我不知道具体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要钱，反正他当时就是我家大白哥就是负责这件事情，之后钱是从他手里拿出去的。
1: 这位朋友，这些年你就低头赚钱了，没抬头看好老公是吧？
0: 是我，
1: 这位朋友啊，
0: 我有的
1: 时候是啊，
0: 但是我
1: 这些年估计你也就嫁给钱了，一天一心一意，每天琢磨着怎么赚钱，强势的之下，老公在你那里感受不到女人的温柔了。是不是啊？
0: 但是
1: 于是乎做出了这么愚蠢的事儿，咱就说蠢已经蠢了吧，更加蠢还给人付钱。
0: 但是这个钱我没有拿，就是说一直都是通过我家大伯哥，就是办这个事情。完了之后等到回来的时候，我就已经想通了，我说就是说跟他俩离婚吧，这种日子我真的过不下去。说句不好听的，如果再过下去的话，他继续再走他的道，我怎么办？我只有选择退路，就是说跟他离婚。完了之后吧，
1: 您跟老公把自己的后路都堵死了，您说吧。
0: 完了，但是就是说他这件事情解决完之后吧，回来也跟我哭了。完了之后，当时跟我说了，说那老婆我错了，我这次确实错了，我错了一次不能再有第二次的错误。我吧就是说咋的呢？估计15年的感情，毕竟说以前我们两个没有任何矛盾，他对我还挺好的。我呢就是说对他吧都是一心一意的，为了这个家，就是说无论怎么付出吧，我都宁愿也舍不得这段感情。
1: 嗯，
0: 完了之后他也跟我说了很多的话。
1: 嗯，
0: 我就决定吧，没再跟他俩离婚。
1: 嗯
0: 嗯，但是我就是说现在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就是即便是我跟他生活在一起呢，他以后应该是怎么样一个人呢？
1: 这位朋友，我刚才都说了，你老公把自己后路堵死了。我所说的后路，那就是在你的内心深处种下了不安定的种子，种下了不安全的苗子，知道吗？你以后不可能不做噩梦。
0: 对，是我现在每天
1: 甚至有可能突然有一天一个男敲门了，哎呀妈，那男又来管我要钱来了，我老公又跟他媳妇整在一起去了。
0: 我现在就是怕嘛。
1: 这位朋友，你知道你这个选择有多么愚蠢吗？这种事儿，你的老公承认了不说，还付钱了。你知道他把自己贬低到什么程度了？真的，你还不如就做一个偷情的男人得了，还做个嫖客，又多了个角色，知道吗？多磕碜呢！
0: 就
1: 这种伤害在你内心中你都能容忍，这位朋友，就算是你能容忍，说15年了我们放不下，好，我也理解你，是不是？咱感情很深厚，你就这么轻易让他回到你们屋檐下吗？你不得让他自己反省一段吗？你自己不也得反思一段吗？他自己做出这种事儿，完全是因为他的责任吗？完全是因为他就是一个这个爱偷情的猫吗？这位朋友，难道你自己没有责任吗？像你自己说的，我强势，我霸道，
0: 对，
1: 我肯定也没有给他空间，我回家就是一个这个职业女性，是不是？我根本就没有女人的温柔了。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暂时你们俩如果想真的有一天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你们必须首先必须在自己的生活领域当中有那么一段日子单独走一走。懂吗？让大家心都静下来，听懂了吗？让他自己去品一品，别嗷嗷嗷啊！失去了的时候嗷嗷喊，那你对我不好。真正有一天墙倒了，就是哎呦，老婆，你原谅我吧。什么东西啊？这是啊？是像个男人吗？他自己都不懂得尊重自己，将来能尊重你吗？所以说，我想告诉你，彼此都什么都懂得了，要什么叫假恶丑，真善美的时候啊，咱们再回来，那个时候回来心是踏实的。现在你们俩让他过吧，将就过吧，将就过了，结果就是整天琢磨着，哎呀，这个臭男人是不是又找女人去了？哎呀，他昨天你可别碰我，我一想你和那女人在一起我就恶心。
0: 对呀，
1: 哎呀，你可别，
0: 每天满脑子真的两年就是
1: 肯定是这种感觉，这位朋友啊，你现在这种
0: 每天做梦的话也是，就是说偶尔有一天晚上也是，就感觉有一场噩梦在困扰着我。
1: 所以说，怎么能够放下过去？必须首先自己先别做噩梦。懂吗？别眼不见心不烦，大家都各自生活自己的一段日子，咱先不离婚，咱分居，可不可以？啊，就是面对15年的感情，我给你一次机会，大家都冷静一段，有个8月或者半年一年的两个人心。

0: 都静了，那个时候他自己知道怎么叫，什么是生活，什么叫珍惜，什么是爱，你也懂得怎么叫，什么叫尊重，什么叫温柔，对吧？大家都明白了，那个时候两颗心在靠拢的时候，就不会做噩梦，懂了吗？
1: 啊！
0: 你看您现在您这种处理方式，不做噩梦才怪呢。
1: 但是我说过我们两个要分开一段时间，但是他吧，就是说坚决不想分开。我跟他提出过这个问题，我说咱们分开半年了，我
0: 太愚蠢了啊！一样，你俩一面一样的在这种处理这个事情上，根本就没有用心思考。知道吗？你这么样是两个人都心怀鬼胎，知道吗？对对方都有放不下的东西，硬撮合在一起，貌合神离的过日子。这位朋友啊，我告诉你，你们彼此对对方伤害会更深。那时候伤害不是表面了，就是心灵上的伤害。
1: 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打击太大了。
0: 所以说您都没回过神来，您都没静下心来，您都没慢慢的抚平伤口，你就开始继续搁伤口上撒盐，你俩能好吗？
1: 那我该怎么办呢？你说我要
0: 跟你老公好好唠唠，为了我们的孩子，咱们暂时分开。我放不下这段婚姻，换别的女人早就跟他散了。你这换我早一刀一脚一腿给他踹出去，知道吗？也就刚才你那句话念在十五年的感情上，要不然我不跟你多说一句废话。所以说你跟他告诉，跟你的老公说一句话，告诉他，就是因为念在孩子和十五年的份上，我暂时不跟你离婚，咱们都冷静一段日子，不能这么过。如果你真爱我，你不让我整天做噩梦。这位朋友说句心里话，他现在每天躺在你床，躺在你床边，你都觉得恶心，对吧？
1: 是，对，我确实有这种感觉。
0: 那就妥了啊！听大可一句劝，不要再这么胡来胡闹了啊！两个人拉开一段距离，等慢慢记忆淡去，两个人心里又都觉得需要对方，那个时候你们再复合，就不会做噩梦了啊！
1: 好，那行，
0: 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你好，是大可老师吗？
1: 哎，你好，我是大可。嗯，
2: 哎，我是一位王女士。
1: 嗯，
2: 我就是也是有一段感情经历。
1: 嗯，
2: 我就是在去年的六月份
1: 啊，
2: 我老公就是在那个就是说的单位
1: 啊，
2: 单位因为我们家吧是一个家庭性企业，他就是跟一个服务员，跟个服务员吧，他就是总在一起特别亲密，跟一个就是监控录像，我弟弟监控录像看到的，当时没抓到啥，他什么也不承认，不承认我就把这个事儿就撂下了，通过他姐或者他家人都知道了，撂下了，我就是说选择原谅他。但是今年呢，我又发现他那个包里有一张电话卡，他说他是捡来的，后来我又到那个联通，到公司，联通公司调到这个单子了，这个单子和这个单互相联系，而且就是那个女孩。但是呢，我现在呢是怎么的呢？我抓住了她，现在还说就是跟我家里也发生矛盾，跟我妈呢也说，就是说啥呢？说的啊，我犯了一点小错误，也向我妈赔礼道歉，赔礼道歉呢，但是她还不是非常真诚的，就认为我这个错没有那么大，就那意思。完我呢就是咋说呢，还是说的这个我家孩子吧正在上开学上初二，这个孩子还非常优秀，就是学习啊妈都挺优秀的，我就不想放，我想听听大哥老师对我给我的一个建议，是我这个事我应该怎么处理。因为
1: 女士啊，我想问一下，你们俩夫妻的事儿他干嘛要向你妈赔礼道歉呢？
2: 我们俩夫妻的事儿，我已经就是说我这个人吧，一个我一有啥事儿，我想就是让家里人都知道，因为我们是一个家庭的企业，我们家养
1: 这个我知道，知道你家是家族企业啊
2: 啊，对，
1: 但你的婚姻不是你家的啊，这位朋友，你们家的这关起门了，你和老公的事儿怎么全家人还得晒一晒呀、啊？都得让他看见，都知道啊？是不是你老公一直就感觉跟你生活在一起就是这么压抑，被你们家压制着，你跟你之间也没有隐私，什么事儿都得受你们家人看你家脸色，所以说他才想逃离这个家呀、啊？这位朋友，为什么你的家事要全家族人都知道呢？
2: 因为我们是家族企业，我们家已经抓到他了。
1: 你是家族企业，不代表你们家里的这个你和老公的隐私也要家族化呀。这位朋友，我想知道这个家族企业的老板是你妈妈是吗？
2: 不是，是我妹妹。

0: 因为我妹没有给我们家买车，我妹妹。
1: 你老公有没有跟你抱怨过他寄人篱下的生活？
0: 他吧，就是说的以前吧，就是也说过抱怨一些。他认为就是我，就是虽然是我是在我们家啊、这个家族企业里边，就是我也出力了，我也承认他出力了。但是他出力的同时，我想让对象，你去年都有过这样的事，今年你怎么还发？他就说，
1: 我再问一下，您在录像里看到了啥？监控录像里。他俩在一起拥抱呢、
0: 就是、没有，就是来回就是说的他走，就是他我们家这个车工程车吊车，他就来回走来晚上去年吧，我也不太纠结他回不回家，因为我把这个事就非常看得很淡，我就他不可能做这样对不起我的事，因为我这些年我对他啥样他应该知道，他对我而且也挺好，但是为什么他这么报复我呢？他现在
1: 他报复你啥了？这位朋友，你看你就避重就轻，我问你录像里看到啥了？
0: 就跟在一起，而且呢，
1: 在一起干嘛了？在哪个房间里啊？
0: 他完了破罐破摔，完了总喝酒，完破罐破摔。
1: 这位朋友，你还是不给我回答问题？你在录像里看到了什么？你给我说清楚了。
0: 我看到了，就是说他们俩，就是我没亲眼看到，就是听了我弟弟调监控，而且那个女孩告诉我老公了，说的我弟弟调监控录像了。完之后，我老公走了两天，完这个女孩也走了两天。这女孩也走了，也不干了。其实她干，后来她就向我妹妹说，我还想敢干，但我妹妹说俺也不用她了，因为我妹妹那工。
1: 你还是不回答我，你在录像里看到了啥？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么避讳这录像呢？我问了你三遍，
0: 这个录像我没看到，
1: 你没看到、那你这位朋友，你跟他杜撰啥故事呢？你的弟弟看到什么了？录像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走廊里说话，是不是？他俩既没在一张床上、
0: 就是，
1: 也没在一个屋里，也没亲近。
0: 他就是平时也跟这个女孩走得很近，我弟弟他们说也非常走得很近。
1: 我想跟你说啊，你自己在不断的杜撰一个没有意义的故事。我不是说，我告诉你，我不是说在这去怀疑你，我不是说在这维护你老公。这位朋友啊，你好好想一想，就算这个事情真的东窗事发了，第一个堵住你弟弟嘴的应该是你，第一个让你们家人都沉默不要干涉的是你，懂吗？告诉他们这是我的婚事儿。你们不要去干涉，我去跟我老公沟通。那个录像里看到什么？你说弟弟啊，你也别再跟谁都说，你调出来让我看一眼，到底是什么？是不是？
0: 不是，大哥老师，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啥呢？就是我弟弟，我去年选择我就不想相信这个事儿，我毕竟相信我自己的眼睛，我不想相信他，因为毕竟是有一些他们之间有也背不住，也有可能有一些磨合。有一些
1: 磨合什么呢？这位朋友，我想问你，你和你老公没有夫妻之实啊？你们平时没有恩爱啊？你俩在一起不谈心吗？
0: 我不是，我说错了。他就跟我，就是说，他跟我弟弟和我妹妹之间也有矛盾，你知道吧？可能我变，但是今年他又跟这女孩，我发现他的兜里有这张卡的时候，他又说那个女孩马上就停机了，而且他告诉他就是说。他说啥是捡的？我说你糊弄三岁小孩呢？因为这卡是捡的。结果我上大的联通公司调单子，人不给我调，你知不知道？
1: 这位朋友有意义吗？我想问你，您调单子，调出一串的单子，证明他和他俩在一起了，怎么了？然后你怎么办？你不给自己添堵吗？这位女士啊，你没有任何证据，而且我发现这位女士，你在自己的婚姻当中一点主见都没有。我理解，首先我告诉你，大可理解你的心情。啊，在婚姻当中，男人背叛了你，这些年你从一而终的这么忠诚这个家庭，忠诚于这个男人，但是他没想到有一天他和一个别的女人开了小差，当然这个小差到底是不是事实，咱们没有任何证据。然后令我困惑的是，你的老公还要向你妈妈道歉。这位朋友啊，当夫妻之间有问题的时候，另一方到另一个家族点头哈腰的时候，你们俩的心就完蛋了，知道吗？那他的心理压力有多大？你知道他对你有多大的仇恨感吗？你知道吗？他为什么要向你妈妈道歉？我就不理解你们夫妻之间的事儿干嘛呀？这婚姻是交易吗？啊，他跟那这样的话，这位女士，你好好想想，他的心离你不越走越远吗？
0: 他现在吧，
1: 他的尊严放在哪儿呢？
0: 大柯老师，你再听我说一句，我让他接完了，后来我妈妈也给他姐打电话了，说你看你们既然没有这事儿，为啥不让我女儿调单了？我女儿特别委屈，为什么不让调单？他就不让。完了后来他跟我说，哎媳妇儿，我跟你说一句实在话，如果我要让你调单子啥也没有，你是不是得承诺我啥？是不是你走啊？还是说我怎么怎么地呀、啊？我说我什么都不能承诺你，因为啥？我没有犯错，我为什么要承诺你呢？但是死活不调。现在呢，我们俩呢，就是说的他吧，对我感觉他不舍得抛弃这个家，对我他还是说的，虽然是说表面就是恨， 是挺恨的，肯定就发现他的事儿还挺恨。但是我就发现，大哥老师你帮我说，他这个事你说他能不能还跟这个女孩还纠缠不清啊？就我原谅他，能不能纠缠？
1: 我不想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就想回答你，你能不能在自己的婚姻当中有主见呢？啊？你怎么活得不像你自个儿呢？你这婚姻好像跟你妈结的，跟你家人结的，这个朋友不是耳根子软，这位朋友啊，你自己脚上鞋舒不舒服你自己不知道吗？别人替你穿这双鞋啊。我现在真的不理解你这位朋友，自己家里的事弄得满城风雨，整得比和丈夫之间精神压力这么大，每天你们俩的决定都得看着亲人的眼色，您知道这样的话这婚姻维持下去有意义吗？你俩在一起会很累的，知道吗？刚才我都告诉您了，不要让妈妈再干涉了，告诉妈妈电话单子调完了没问题，告诉你们家里人所有人的，你们不要再说了，懂了吗？然后跟老公在一起坐下来，两个人摆在桌面上，把问题一捋清，说老公啊，首先我向你道歉，我不应该把这弄得满城风雨，在婚姻当中我确实没了主见，因为这些年我对你一心一意，但是突然发生这种事情我心里忐忑不安，因为我心里只有你，老公你跟我说句交底的话，如果你要觉得跟我在一起乏味，我也不调什么电话单子，咱俩就办离婚手续。如果你要觉得我们俩值得珍惜的话，咱俩好好过日子。你看我有些地方哪家做的不好，你跟我说。这位朋友啊，能让老公感动，让老公流泪，那才是本事。你现在给老公施加这么多压力，又是又电话单子，又是把老妈搬出来。这位朋友，你认为这样留下的男人会跟你好好过日子吗？你多糊涂啊！这是经营婚姻吗？你俩干脆就是交易。他如果整天跟你家在跟你们家打工的话，他如果总有寄人篱下的感觉，他会心里对你怀恨在心的，知道吗？哪有爱了？那干脆跟你维持你们的婚姻的目的是为了维持钱了。你好好品一品，你别整天你妈、你的钱、你弟弟的，你好好品品你要什么？你和这男人之间有没有情感上的交融？你俩有没有心有灵犀的那种夫妻之意？你得品品这个了，这位朋友，你的婚姻不能靠钱和你妈和你弟弟维持啊！你多糊涂啊，这位朋友。你好好看看你的婚姻，要不然你把你弄得一塌糊涂。刚才方法我已经告诉你了，这位女士知道吗？
0: 对，
1: 不要去计较他跟那女的联不联系，要计较他还爱不爱你。你问问他，两个人坐下来聊一聊。如果说你心里还有我，你抛开我妈妈和我们家族给你的一些经济利益，你抛开，因为你有自己独立的生存能力，对吧？你跟你老公唠唠。你照样你自己，
0: 我跟他唠了，就是说的现在这个矛盾，就是说他姐跟我也特别对我怀恨在心，他那啥完了，他对我妈也怀恨在心，我就不知道这个怎么。
1: 你看刚才我跟你说这么多话，不就是跟我都为你着急，你处理这种事情就让人遭人恨吗？现在你当务之急啊，不是说去在乎他跟谁联不联系，跟那女的又断不断，那个没有意义，知道吗？你看不住他，懂了吗？你最有意义的是和你老公心与心的说，并且告诉那些都把嘴闭上，告诉你妈、你弟弟，还有那个姐，让你老公也告诉他那个姐，都闭上，知道吗？你们俩去谈你们俩关起门来，你们夫妻的问题，跟老公唠唠。咱们俩还有
0: 他吧，也特别相信他姐，他有啥事儿他总给他姐打电话。
1: 这位朋友啊，我想问你啊，你是不是打算跟他过了？你老是说搬他姐出来，又搬你妈出来，你能不能自己做点主，就跟你老公好好唠唠，晓之以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你们俩这么多年夫妻了，连你这点话语权都没有啊？
0: 他对我吧还是有感情，他就一直说我们是朋友，我没欺骗你，
1: 那这位朋友，我要是你的话，我就告诉他，我相信你。一个男人，一个唾沫一个钉，我今天相信你一次。咱们把话唠在这儿，如果真的有一天你做了出格的事儿，老天爷在看，你在做，对不对？
0: 这次我就说，我说你看老天爷这不就告诉我了吗？
1: 老天爷还不跟你对话呀？你胡说八道！这位朋友啊，最后我唠了你一句。自己的婚姻自己做主，不要在这胡言乱语，让这个干涉那个干涉，到那个时候你真的一点余地都没了。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魅力。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农历4月26，今天是中国器官捐献日，同时也是中国人口日。器官捐献是生命的延续，是无私大爱之举，一份善意的捐献能够让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新的希望，让生命以另一种方式绽放光芒。而中国人口日旨在唤起大家对人口问题的关注与思考，愿更多人了解理解这份善举，也愿我们共同关注人口发展，用爱心传递温暖，让生命接力不息。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

0: 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5: 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1: 武装斗争。
2: 12岁的女孩，在当下正是在家长、亲人、老师的呵护下无忧无虑、幸福成长的年龄。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吉林省在延边小汪清抗日根据地却有这样一位勇敢的朝鲜族小姑娘。面对日本侵略者唐国引诱和死亡威胁，大声说道：我什么也不知道，要杀就杀死我吧。恼羞成怒的敌人毫无人性地将他毒打致死。他就是有战地小百灵之称的女儿童团员金锦女。

锦女，1922年出生于延吉市依兰镇春兴村一个贫苦的朝鲜族农民家庭。这是一个革命家庭，他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三位哥哥、两位姐姐分别在农民协会、妇女会、青年团、少先队、儿童团参加各种抗日活动。聪明伶俐的金锦女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村里人亲切地称她为小百灵。1932年4月，驻朝日军对延边地区发动了第一次惨无人道的大讨伐。在这次大讨伐中，金锦女目睹六位亲人、祖父母、父亲、二哥、三哥、二姐被日军杀害，悲痛万分的她没有被凶残的侵略者所吓倒，而是在幼小心灵中深深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为给亲人报仇，他主动要求参加儿童团。在入团仪式上，游击队长见他个子矮小，就问他：你为啥要参加儿童团呢？他回答说：我们全家和父老乡亲被日本鬼子杀害，我一定要替他们报仇。金锦女虽然年纪小，但由于他坚强自立、能歌善舞，根据地的领导决定让他加入由青少年女孩组成的抗日宣传队。金锦女随游击队步行百余里，从延吉县今延吉市王鱼沟出发，经大荒崴、腰营沟，一直走到汪清县小汪清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马村。一路上他从不掉队，腿上、脸上被荆棘划破了，脚走出了泡，他也毫不在意。他说想快点长大成人，想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就不要怕吃苦。金锦女到马村以后，经常到小汪清周边村屯搞反日救国文艺演出。他们的演出坚定了军民的必胜信心，受到当地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金锦女就像一只山中的百灵鸟，随抗日宣传队走遍了东满，就是今天吉林省延边地区，和吉东，也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牡丹江一带，成为了其中的骨干。1933年5月1号，小汪清根据地举行文艺演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慰问救国军和抗日山林队的官兵，以鼓励他们坚持抗日。金锦女以自己一家六口被日军残杀的事实编成歌舞登台演出，使救国军和抗日山林队的官兵深受感动，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聪明活泼的小姑娘。抗日宣传队的文艺演出使救国军官兵耳目一新，他们非常羡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能把老百姓全部组织发动起来，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这同他们靠个人关系、金钱和官职来鼓动官兵抗日形成的鲜明对比和反差。每当游击队急行军时，金锦女总是面带笑容，背着沉重的背篓，跑到队伍最前头，用悦耳的童声唱抗日歌曲，鼓舞战士们的士气，让他们在她甜美的歌声中消除疲劳。1934年初，中共汪清县委转移到机关乡腰营沟抗日根据地。有一次，县委要敌占区送一份非常重要的秘密文件，需要找一名非常可靠、万无一失的交通员。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以后，决定派遣金锦女去完成这项任务。金锦女心里想，党组织如此信任我，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自己去完成，我一定要把任务完成，不能有半点闪失。聪明伶俐的金锦女巧妙地避开敌人设置的各种关卡和封锁线，顺利完成了传递秘密文件的任务，安全回到腰营沟，受到党组织的赞扬。1934年秋，在小汪清根据地的一次反讨伐战争中，金锦女不幸落入日军的魔爪，狡猾的敌人如获至宝，以为抓了一名弱小女孩，只要一吓唬她就会屈服，能在她身上得到有价值的情报。敌人先用各种甜言蜜语哄骗她，意志坚定的金锦女始终守口如瓶，一言不发。丧心病狂的敌人开始拷打年幼的金锦女，

克服成人都难以忍受的疼痛，始终没有吭声。一个伪警察走到他面前，刚要张口，他就向他吐了一口唾沫，说：你离我远一点，你身上有一股狗腥味，我全家六口人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你想让我开口说出半点秘密，绝对办不到。这时又一名日本军官嬉皮笑脸地走到金锦女的面前，一手握着手枪，一手拖着糖果，对她说：小孩，共产党哪边的有？游击队哪边的有？粮食哪边的有？说出来有糖吃，不说死了死了的，你明白？金锦女两眼放射出无比仇恨的怒火，斩钉截铁地对敌人说：狗东西，都休想从我嘴里得到半点情报，你们是我不共戴天的仇敌，我早就知道你们要杀我，要杀就赶快杀吧。说完他就咬紧牙关，紧握双拳，猛地向日本军官撞去，并厮打日本军官。野蛮成性的日本军官万万没想到，一个小女孩会如此坚贞不屈，如此勇敢，还敢打她，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继而恼羞成怒，兽性大发，下令毒打金锦女。任凭日军怎样毒打，金锦女始终骂不绝口，并时时高喊中朝民族亲密联合万岁，打倒日本强盗等等口号，直到被敌人活活打死。金锦女牺牲时年仅12岁，成为东北抗联少先队先锋群体中的典型代表。小汪清抗日游击队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缅怀这位战地小百灵，盛赞他的英雄壮举。金锦女壮烈就义的消息传到共产主义以后，多国报刊以小烈女战略为题宣传她的英雄事迹。金锦女，一位中国朝鲜族小姑娘的名字传遍全球。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0: 在战场上，我没有向你们投降，在刑场上，岂有下跪之理？
1: 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悲壮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1937年4月6日，天刚亮，在通化南关日本宪兵队通往东关玉皇山后柳条沟的路上，挤满了人，路边还分布着日伪军警，气氛很是紧张恐怖。上午9时许，数辆汽车从宪兵队

队开出，前面第一辆汽车上端坐着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1米8的魁梧身材，留着刚刚剪短了的头发，穿着一件新衣服，双目英武有神。第二辆车上坐着一位妇女，身穿蓝色棉旗袍，留着齐耳短发，神态沉静。

0: 日本人称为反满抗日巨匪，大名鼎鼎的南满民众抗日英雄王凤阁，后面的妇女是其妻子张氏，她怀中的小男孩是他们的儿子，叫小金子。这天日军要杀害他们全家。王凤阁生于1897年，吉林省通化人，他出生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1914年毕业于通化县立中学，读书期间常以精忠报国的思想激励自己。1922年他加入了奉系军队，任下级军官，后由于厌恶军阀混战辞职回乡。918事变后，大家都在猜王凤阁会怎么样。衣食无忧，他可以不问世事，做一顺民，平安度日；知识满腹，他可以认贼作父，弄个伪职干干，享受富贵。可是谁也没想到，他选择了宁为抗日死，不为亡国生。1932年春，他在临江成立了辽东民众义勇军，自任司令。他对国家忠，对母亲孝，在殷家纾难时，他征求过老母的意见。深明大义的老母亲对他深情地说：“有国才有家，我儿做得对。”这是幅活生生的母教儿子杀东洋的写照。他后来率部队参加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任第3方面军总指挥兼第19路军司令。自卫军解体后，他仍率部坚持抗日。他曾多次与抗联杨靖宇联合对日作战，他在对日作战的5年期间，向日军发动上100次袭击，给其造成了重大损失，是在南蛮坚持抗日时间仅次于杨靖宇抗联部队的民众武装。日军对其部队进行了疯狂报复，甚至动用飞机和毒气弹。1937年春，在老虎顶子山寨与敌人作战时，他受伤被俘。被俘后，日军怕他跑掉，竟把他的手掌钉在磨盘上。在关押期间，日军曾多次招降他及家人，结果都是枉然。日军有一次用香喷喷的面馒头引诱4岁的小金子，这位4岁的小男孩竟用稚嫩的嗓音高声地呵斥：“
1: 我不吃亡国奴饭。”
0: 他声音虽稚嫩，但豪气干云霄。少年强则国强，有此等少年，中国注定是不会亡的。此时的王凤阁兼具日军驾着下汽车，昂头挺胸走向刑场。在行刑前，日军挖了2个坑让其跪下受死。他傲然地对他们说：“
2: 在战场上，我没有向你们投降，在刑场上，岂有下跪之礼。”
0: 日军恼羞成怒，强行将其按坐在地，用战刀砍掉其头颅，装在木盒中。王凤阁在就义之前大声喊道：“
2: 人心不死，国必不亡。”
0: 日军将其掩埋后，其妻子和孩子从第2辆车压下来。张氏十分镇定，下车后他稳步地走下土坑。日军示意他去第2个土坑，他看到第1个土坑有血迹，立即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于是便拉着孩子一起走过去说道：“我们活着一处做人，死了一处做鬼，你们杀吧。”枪声响过，这个王张氏妇女倒卧在其丈夫的土坑里面，做了与丈夫生死与共。那么4岁的小金子怎么样了？在行刑前，日军为了记录下自己的所谓武功，决定给王凤阁全家拍下最后一张照片。赶快要按下相机快门时，日军竟然感到不好意思了。原因是他们感觉记录下杀害取景框里的小孩子实在是有损皇军的形象，但孩子还是要杀的，怎么办？只好将孩子先从大人旁边揪出来。快门响了，留给世人的照片上只有大人没有孩子，可是拍完照后，孩子还是不能幸免的。

他必须随其父母而去。所谓大日本皇军干起了如此卑鄙无耻、欺世盗名的勾当，可见虚伪至极、虚弱之至。孩子是乖巧的，在临行前母亲让他撒泼尿，他很顺从地在家人和敌人面前痛快地撒了一泼。孩子又是脆弱的，他毕竟才四岁，当他看到自己的父母被残杀时吓得嚎啕大哭。小金子清澈的泪水和他那淡然的童子尿都不可能浇灭日军的一丝兽性。还没等他哭完，毫无人性的日军连发三枪将其打死。这可能，不，一定是人类文明历史上最卑劣的杀戮行径。但这又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全家舍身取义最悲壮的一幕。抗日英雄杨靖宇在闻其遇难后极其悲痛，他在东北抗联第一陆军司令部为其举行了追悼会。新中国成立后，王凤阁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通化市在玉皇山顶还为他竖起了纪念碑。他及家人为抗日共赴刑场的悲壮一幕，将永远永驻人们心中。

0: 市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

0: 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7: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20世纪20年代中期，每到夜深人静，在风驰电掣的列车上，偶尔有这样一位身负使命往返于长春哈尔滨之间传递党的重要文件的人。他就是长春第一党的秘密通讯站的建立者张景春。

张景春是吉林省东辽县人，1896年生，幼年丧父，出身贫苦，对黑暗的旧社会早就不满。在哈尔滨求学时，接受革命思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8月，受中共哈尔滨独立组的派遣，以哈尔滨极黑邮务管理局邮务生的身份，借邮务招聘职员的机会，考取极黑邮务管理局下辖的长春二道沟邮局，任务是在长春建立党的地下通讯站。张景春虽不到30岁，但成熟稳重，他以极黑邮务管理局长春二道沟邮局邮务生的身份为掩护，利用邮务局传递信息的方便条件，建立了党的秘密通讯站长春二道沟邮局通讯站，代号工长支。这也是吉林省第一个党的地下通讯站，负责联系收发传递党的文件和信件，接送中央赴东北或苏联的过往同志，宣传组织群众，秘密发展党员。二道沟邮局通讯站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和北满党组织的联系。在奉系军阀的严密控制和日本特务横行的白色恐怖之中，张景春开始履行他的秘密使命。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指示和文件，用事先约定好的暗语和密语写在大字帖内，这些表面上是大字帖或是言情小说的邮件，实际上在书内夹缝里都是密写的中共中央文件或是指示，寄给长春二道沟邮局的工长支手。张景春是检信员，党组织的来信总是他最先见到，可以说是万无一失。接到信后，张景春将文件和指示放在装有邮件的小皮包内，然后立即乘邮车连夜送往哈尔滨的党组织，再乘夜车返回长春，同时把哈尔滨党组织的有关请示报告、工作汇报等带回来，寄给党中央或北京区委。这样既不引人注意，也不影响第二天营业。为了避开敌人和邮件检查人员的注意，有时也用存局候领的方式收取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信件。在每天捡信件时，将写有这些字样的信件留下来，然后再转送给哈尔滨党组织。

张景春当上局长后，二道沟邮局又来了一位简信生，名叫安平。从此张景春多了个助手。安平是一个踏实肯干的苦孩子，经过张景春长时间的培养教育，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1925年声援五州反帝爱国运动之后，一批进步青年经过革命斗争火与血的锻炼和考验，经张景春介绍，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韩守本、王琴和简信生安平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党在长春发展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为在长春建立党组织培养出第一批骨干力量。从此以后，张景春与安平公开身份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在没有外人的时候，他们是无话不谈的革命同志，共同畅想革命思想，交流秘密工作经验，只要写有工长支收的信件，就由安平单独收取交给张景春，使党的这条通讯线更加安全隐蔽，从未发生过任何纰漏。二道沟邮局通讯站同时也是党的地下交通站，负责接待党中央派赴苏联

途经长春的同志。张景春几乎花光所有积蓄，这种秘密工作接待两年多。在黑暗茫茫的吉林大地上，这位夜行列车上的邮局局长，一手连着党中央，一手连着北满党组织，当年东三省发生的每一件大事几乎都跟他有关。1926年，张景春受党指派考入东省铁路车务处专科第三班学习，从此离开长春，先后到陶赖赵、三岔河、下城子、哈尔滨等地的铁路工作。918事变后，为苏联远东情报局做情报员，专门搜集日军的兵力部署、部队番号和武器装备等情报，用无线电台向苏联伯利的远东情报局总部报告。1936年3月，因一面坡电台遭日军破坏，他被通缉，携带家属避难山东龙口、西安等地，与组织失去联系。但他被强大的精神力量牵引，相信为之奋斗的事业终将迎来曙光。张景春1975年病逝，因找不到证人，未能实现恢复党籍的夙愿，但人们会记住他曾经走过的充满荆棘的路，如今已经洒满阳光。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老百姓的一针一线，可谓最普通的家事；一草一木，可谓最平常的东西。但是对于杨靖宇来说，这些无比重要。他作为抗联第一军的军长兼政委，亲自颁布命令，抗联部队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准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有规有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联武装与其他抗日部队如义勇军、山林队等根本区别。杨靖宇坚持抗联的根本性质，在实践中形成一整套从严治军的成功经验。一是严正的教育。雷凤阁《蒋国恩的回忆》一书

中写道，杨靖宇常对抗联战士们讲，抗日军队里讲平等，吃平等，穿平等，开会发言平等，但是纪律必须遵守，命令必须服从。他曾说，我们现在不能吃好的，吃好的也得20年以后，现在也能吃好的，那就叫日本和满军的东西才能吃，我们吃老百姓好的，满军胡子日本军也吃，那老百姓怎能行呢？这样老百姓就更苦了。杨靖宇对抗联严正的纪律教育，使之明确抗日救国的基本路线，正确树立的抗日第一思想意识观念，所以他们坚持党的宗旨和信念，在思想上对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在行动上既勇于克服困难，千方百计开展经济活动，又严格自律，坚守政治纪律、群众纪律、廉洁纪律。二是严明的法纪。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成立后，严格要求干部战士认真贯彻执行独立师规则。1933年9月18日，由杨靖宇主持颁布制定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暂行规定》共20条，主要内容如下：一、临阵脱逃者枪决；二、脱枪逃跑者枪决；三、强奸妇女者枪决；四、勾结敌人破坏、组织一切反革命阴谋者枪决；五、造谣扰乱军心、泄露军事秘密者枪决；六、偷子弹与军需物品者，按情形开除与枪决；七、烧杀人民者枪决；八、打骂人民者，按情形轻重开除或是警告；九、无命令检查人民的财产偷抢者，除将该物还本主外，并按情节轻重留队查看或是开除；十、同志间相互冲突动武者，警告或是开除；十一、随意放枪者开除；十二、走火者罚岗5点钟；十三、破坏武装者按情形警告或是开除；十四、漏岗者罚岗2点到5点钟；十五、秘密行军时吸烟喧哗者罚岗5点钟或警告；十六、丢子弹与军需物品者按情形处罚；十七、随意扰乱者警告或开除；十八、丢文件者罚岗5点钟；十九、对于英勇作战及一切有功之战，分别给予一、物品奖励；二、升级；二十、如果有特别功绩时，给予名誉奖章并升级。这20条暂行规则是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指战员的行为规范，是异常严格、严厉和严峻的，具有严出法随、军令如山的性质，可谓是铁的纪律。在属于惩处性质的18条中，触犯即处以枪决的竟有7条，处以开除的也有5、6条之多。暂行规定中特别强调，对违反群众纪律的要予以严惩，体现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第一军独立师暂行规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所制定的第一部成文法规。1934年6月16日，由杨靖宇主持颁布制定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规定，消灭酗酒、抽大烟、赌博、奸淫、打骂、掠夺、偷窃等不正当的行为，这些严明的法纪有效的规定制约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全体指战员的行动。三是严实的垂范。杨靖宇领导的抗联最高指挥官与最普通战士别无二致，同样严于律己。杨靖宇的衣食住行完全跟士兵一样，毫不特殊，衣裳破了自己缝补，住到哪里就给哪里的房东挑水扫院子干零活。杨靖宇要求抗联全体干部战士对于纪律必须认真遵守，严格执行，没有法外之人。同时他还经常亲自检查各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于连水回忆，抗联部队无论在什么地方，
不准动用老百姓的

一针一线，一草一木。这个命令是杨靖宇亲自颁布的，部队无论在什么时候调动，他一定事先派人到各家访问，如果损坏了老百姓家具器皿，必须照价赔偿。四是严格的执纪。杨靖宇警卫员张全山回忆，抗联第一军少年营的纪律是非常严明的。我记得在这次战斗中，有个战士在冲进街里时，把一个保长太太的金戒指抢下来，战后也没有上缴，偷偷地套在脚趾头上，后在行军转移过程中因脚趾头疼走不动被发现了，指战员请示上级后将他处死。1935年9月11日，韩从领战斗过后，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战士遵照杨靖宇的命令，严格执行对俘虏交枪不杀、不搜俘虏腰包的政策，对敌人军官家属不侮辱、不收受送的东西。当时一些伪满家属将自己带的金银首饰取下来送给第一军战士请求饶命，但战士坚决不收，只是对其进行爱国教育，然后释放回家。1937年10月，抗联第一军攻打大荒沟街，将伪警察署自卫团物资没收，还收到宝兴后商号捐赠的一些布匹和鞋，其他东西一律不动。由于有严格的军纪法规，部队深受群众拥护和爱戴。伪满军政部顾问部1936年编印的满洲共匪的研究也不得不承认，共匪尽可能避免掠夺当地居民，只积极宣传共产主义，因此居住在腹地的朝鲜人和满洲人似乎都支持他们的行动。满洲共产匪的研究列举一些事例，上面写道，绍和11年驻1936年5月，活动在通化县内的一支红军部队的一名士兵抢了农民一条裤子，该部队长请来这个农民向他道歉，归还了赃物，并当面立刻开除了这个抢劫的士兵。红军的活动情况和土匪完全两样，行军中在群众家吃饭时一定要付钱，拿走物品时一定要付钱，如果当时无现款也会日后一定送还，对平民极为亲切和气，借宿时叫老幼睡炕而自己睡地上，派农民差役时也会给相当的报酬。人民革命军这种纪律严明的群众观点，有利于与群众建立融洽亲热的感情和加强双方的团结。

0: 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农历4月26。今天是中国器官捐献日，同时也是中国人口日。器官捐献是生命的延续，是无私大爱之举。一份善意的捐献，能够让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新的希望，让生命以另一种方式绽放光芒。而中国人口日旨在唤起大家对人口问题的关注与思考，愿更多人了解理解这份善举，也愿我们共同关注人口发展，用爱心传递温暖，让生命接力不息。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

0: 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

0: 说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以求索。

0: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

0: 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8: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以求索。

0: 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我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
4: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

0: 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

0: 查你，我们娘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

0: 上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2点，丑时肝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能闯。
1: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腾香轩，现在是辰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辰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辰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4: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好了，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也再次提醒大家伙，几类人群，有一些朋友啊都会这么说了，几类人群可以来关注我的直播。第一类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朋友啊，第二类呢就是有初高中家长啊，就是孩子是初高中的，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还有大学生家长其实也可以来关注，但最好呢转发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给你的孩子，让我们一对一的来进行沟通。月啊说两个月发的邮箱，那你可以再发一下啊，因为我们整个的邮箱收的这个简历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也是什么呢，给一些用工单位，比如说像我们带大家去的中粮家家康，包括吉林瑞尔康光学科技有限公司等等一些用工单位，带大家到近期面试了啊，有过这样的。然后有一些朋友呢也提到说，你能不能把我的这个学历啊，把我的这个简历转发给用工单位，也可以啊，我们也可以帮你转发。所以呢带头一下也是可以的。那如果啊你是想让我们带头，或者说像刚刚那位朋友提到了啊，说有备注想让我们帮看一下简历，也可以。但其实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说没有给你回复的话，你看我们每天都会和大家提供我的联系方式，那

以换一种联系方式再问问我啊，再问问我，多种方式能联系到。来看一下布这位朋友，吉林市35本科历史学，想做什么，有什么样的经验来告诉我。所有的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啊，看一下直播间的这个公屏上面提到了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呢需要所有的朋友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打在公屏上之后呢稍作等待，稍作停留。布这位朋友是退伍兵，那想要做什么？退伍兵啊不是找工作的一个条件，它是你的加分项啊，是你的加分项。月这位朋友是24届的农学本科，有适合的工作吗？可以啊，按照你的这个学历给你匹配。那你也告诉我一下24年毕业到现在啊有什么样的经历，做什么了，是一直备考了吗，对不对啊，来告诉我一下。然后呢朋友在直播间留言之后不要滑出直播间了，官方媒体直播间真人给大家来进行就业服务的，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伙。然后你拿到了用工单位的信息之后，一定要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好多朋友这两天都是手手就那么快呢哈，这面刚给你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的电话之后，你立马就打电话了，给我的反馈说招满了。如果是我的话啊，没有任何的脾气的情况下，如果我是人资老师，我也提到不招，因为职场礼仪不懂啊。月这位朋友教培机构兼职，那现在的话按你的这个专业来匹配可不可以，但是也提醒大家伙，教培机构啊，教培机构自己想好了看一下它的稳定性啊，稳定性，因为可能国家下了一个什么样的政策的话，教培机构啊就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措施，懂不多说了啊。好，那稍后的时候呢按你的这个专业来给你进行匹配，你也感受一下啊，感受一下。好的，官方媒体直播间啊，服务大家就业的，刚刚也提到了几类人群可以观看我们的直播，观看我的直播。如果说你也想匹配岗位信息的话，直播间当中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岗位信息提到安全可靠无偿，那有一些朋友不靠学历来找工作的话，也有岗位信息啊，也有岗位信息，介绍自己的年纪、性别，想要做点什么，工作地点在哪儿啊，这些内容也一样需要你介绍。接下来的第一则啊，和大家分享的上新的岗位呢，先说一个公益性的岗位吧，出自于通化市就业服务局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公益性岗位，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不要认为公益性岗位是一劳永逸的，我从事之后可以签一个终身的合同，它是一年一签，签到三年就截止了。而且公益性岗位那个不叫工资，叫做补贴啊，叫做补贴。现在呢这则信息啊，市残疾人联合会招聘的是后勤服务岗位，以及市商务局招聘的是后勤服务岗位以及窗口的岗位，市交通运输局以及市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市城市景观管理中心招聘后勤岗位以及窗口岗位。一定要有通化市户籍，因为这个也是解决就业的一个方式啊。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就业意愿的困难人员，经认定的啊，比如说下岗失业人员、大龄失业人员、残疾失业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低保失业人员、失地农民以及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这些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6月5号报名截止。报名的地点呢是在通化市人力资源市场大厅啊，在这个位置。如果说符合的话，符合的话抓紧时间带好你所有的材料来进行报名。好，来截图啊，月这位朋友来截图，所有的朋友看一下我直播当中啊，这个是我今天举出的第一个板块哈，第一个板块来看一下啊。月给你提供的用工单位的名字、用工单位的联系方式、岗位信息、工作地点在朝阳区，爱得到谁谁来打电话，此时此刻不要打电话，等一等啊，等一等，这个截图来进行保存。然后呢来看一下啊，这个是刚刚和大家提到的信息啊，公益性岗位的一个信息公告，出自于通化市就业服务局的公众号，提醒所有的朋友公益性岗位啊，公益性岗位

是哈，一劳永逸的，因为也提到了新招录的公益性岗位人员最长的聘期是3年，用工协议1年1签。但是有一种朋友啊，有一类朋友是可以例外的，就是你距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是可以给你延长到退休的啊，可以延长到退休的。还有其他的岗位吗？多头可以啊，可以在直播间稍作等待。给大家推荐的岗位呢是不止一家，是多一家啊，多家的，所以自己也比对一下，了解这家用工单位它是做什么的，哪年成立的，了解好之后再和人资老师沟通，然后再投递简历啊，再投递简历。免得什么呢？为什么一定要让大家了解用工单位的一个情况呢？平常的哈招聘会的过程当中，包括有朋友给我们反馈，也是人资老师问我了不了解用工单位，我提到了解，用工单位的人资问说，那我是做什么的不知道了，哪年成立的不知道了，企业文化等等一定要了解啊，一定要了解。再次提醒大家伙看一下我公屏上的留言，几点钟和人资老师沟通是有要求的，是有要求的。朋友说，那不就是服务于这个我们的吗？不是的，走到用工走到岗位上了，职场礼仪提到了，要懂啊，要懂。不要认为我现在大学刚刚大学毕业，人资老师还跟我的导员一样呢，我几点有事儿几点给他打电话，不行啊，不行。好的，看到了好多朋友啊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好多朋友来自于我们的关注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这样的一档直播间。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可以看一下我后面的背景板，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每天2档直播，没有重复性话术。我们不是啊在这1个半小时，早间1个半小时，中午1个半小时推荐同一个岗位，不是的，没有重复性话术，线性直播的一档直播间，所以可以来关注啊，可以来关注官方媒体直播间啊，来截图啊，来截图。好的，来看一下啊，接下来给你推荐的这家用工单位叫做中化现代农业吉林有限公司，它的括户经理以及交付经理啊等等经理类的岗位，看一下能否胜任啊，包括你的岗位信息。但是呢，一直提醒的什么管理类的岗位，它要求的是本科农学相关专业啊，农学相关专业，但是呢，只有它最后一个技术解决方案的经理是硕士的。啊，硕士的这个的话就不要报了，前两个啊都要求本科农学相关专业的。工作地点呢是在各地市及省级的县级的市区啊，在这个位置。然后呢也提醒大家伙，刚刚有朋友在直播间当中也问了，说这个想要优化简历等等，给你反馈一下啊，已经发到我们邮箱当中的简历都已经回复了，都已经回复了，没有回复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朋友，如果啊你把简历发送过来了，也加一下我们私信，告诉我们一下啊你的名字，然后发过来了，以免我们错发或者是回复不成功，一定要告诉我们一下。没关系啊，有一些朋友说，那我都已经把这个发送过来了，感觉有点不好意思，是不是？没关系，我们就是一个做就业的这样的一档直播间，有任何的关于求职就业方面的信息的话，都可以来进行咨询，都可以来进行关注哈、啊，都可以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啊。好了，感谢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有一些朋友说，我想怎么样的能联系到你呢？点你的头像可不可以？可以，这个是其中的一种联系方式啊。但是呢，也提醒大家伙，如果你点我的头像来联系我了，请把你的设置都设置好，因为什么呢？在和大家来进行回复的时候，有一些回复给你回复了，写的是回复不成功，对方设置了隐私啊，所以你再告诉我说你也不回复我呀，请看一下你的设置打不打开啊，设置打不打开，这是第一点。第二个联系方式，所有的朋友来截图啊，这个也是我的联系方式之一。包括有一些朋友啊说，我想看一下，你给我看一下的简历，我的这个简历写的可不可以，我感觉我的这个重点已经写出来了，行不行啊，这个重点够不够突出啊等等
啊，有这样的想法的朋友可以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我的邮箱当中，一定要备注好，一定要备注好，因为有一些朋友想让我们帮你看一下简历。有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带大家去了瑞尔康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去了中粮家家康等一些用工单位，了解到了。还有一些朋友说，我也不知道他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对不对？我也不好意思发我的简历，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或者我们帮你带头也可以啊。好的，感谢看直播的首位朋友啊，点赞。那如果感觉我们直播间整个的一个气质还不错的哈，感谢我们直播间的气质还不错的，也可以转发我们的直播间或者点个关注，不要错过啊。小小这位朋友说，好的，宜家，嗯，宜家下了直播之后，我们依旧会和大家来进行就业服务。问候大家早上好，也提醒大家伙啊，刚刚啊看了好多朋友加入到我的直播间了。介绍一下我自己，吉林广播电视台一个专门做就业的一档直播，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每天两档直播，各一个半小时，就做就业服务。可能有些朋友看了，在直播间看了一会儿我整个的直播的一个气质是什么样的，匹配岗位信息到底是如何匹配的啊。如果感觉不错的话，公屏上介绍自己，有学历的，没有学历的，年纪轻的，年纪大的都可以。但如果说年纪真的，比如说我60，这两天也是啊，有朋友这个私信说我60多岁，66啦，还想找一份比如说保洁的，或者说这个看场子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有没有？其实你也可以打开你的这个找工作的一个思路，就近就变也可以啊，也可以。来吧，截图啊，月这位朋友，你再等等，行，你再等等。但是啊，提醒你，有任何的问题，这个岗位招满啊，不招啊，等等，一定要告诉我啊，点我的头像也行，或者私信也可以。来，这家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这个泽和智农吉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它的作物栽培与耕作实习生啊，还有一些作物遗传育种的实习生等等，要求是农学、植物保护等相关专业。工作地点呢是在长春啊，是在长春。有一些朋友说我学的是农学，提醒大家伙，你的这个农学啊，一定要在田间地头，田间地头。好的啊，看一下，好多朋友也是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啊，有的朋友是第一次看到你的名字哈、啊，第一次看到你的名字，官方媒体直播间看一下我的背景板，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再次提醒大家伙，有任何的求职就业方面的需求啊，求职就业方面的需求，一定要关注正规的直播间，看一下他说了什么。有一些呢，可能是引流导流的，但是呢，也提醒你自己辨别好，自己辨别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了，很重要啊！直播间当中学医的、学药的，比如说职疗这个医疗的啊，职能岗位的朋友，关注一下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上新的岗位内容。来看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此时此刻发布了它的招聘内容，现在面向的是2026年面向社会招聘人才公告，一号公告。有一些朋友这两天也在问说，姐，我不太了解，你告诉我的上新的一些内容当中呢，它也发布了比如说几号公告，这几号公告是什么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截止到现在发布的第几次发布招聘的内容，像长春中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此时此刻发布的是一号公告，就是到现在截止它才第一次发布招聘信息，面向的是社会啊，社招。这次呢，招聘的是合同制用工人员一共36名，非专项招聘计划30名，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一共是6名啊，一共是6名。详细的情况不和大家多说了，因为有医生类的岗位，医生类的岗位，所有的岗位有要求硕士的，有要求博士的，自己了解一下，都是临床医生、放射医生、介入的医生、康复包括内镜的医生。详细的和大家来说一下职能岗，有一些感觉这个企事业单位的职能是不是和他是一样的，感谢朋友送出的小心心，也可以转发一下我直播间的直播间呢、啊，分享给你身边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朋友。来看一下职能岗啊，分别是招标和固定资产管理办公室它的招标管理员，40岁以下，本科及以上学历，要求专业有要求，经济学、金融学、财务管理和会计学专业，具有中级专业技术
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比如说会计的、经济的、审计系列的。第二个也是招标管理员，35岁以下，本科及以上学历，也是一样的要求，经济、金融、财务管理和会计学专业。同样，他要求是中级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证书就可以了。这个是职能岗，护理岗在招的一。

专业，非2026年毕业生必须有护士职业资格证书，你说没有不能来进行报名。第二个是口腔护理，有些朋友提到了说我不想有夜班，可以了解口腔护理啊，口腔护理没有住院部的，27岁以下，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护理学专业，同样持有证书，但这个是有经验要求，看你是否满足，要求3年及以上口腔临床工作经历的，看你有没有，如果有可以来进行报名。所有的采取的都是现场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时间不一样，报名的时间不一样。先和你说一下现场的工作地点，是在长春市净月大街长春中药大学附属第3临床医院中厅3楼，在这个位置，找不到自己导航一下就可以了。医疗岗的报名时间6月23号上午的9点到11点半，下午的1点半到3点半。职能岗护理岗是24号，转过天来同样的时间，上午的9点到11点半，下午的1点半到3点半，这个时间段一定要记好，一定要记好了，千万别错过了，确保你什么报名的那些材料的，包括电话呀各方面，一定要真实可靠，一定要真实啊，一定要真实。我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了。考试，有些朋友关心他的考试内容，采取的是笔试、技能操作以及面试相结合的一个方式进行的。也提醒大家伙啊，所有的内容公告的内容都要看，这则信息和大家提到了，提完之后啊，和大家说所有的内容不要听谁找工，找工作不要听谁说，不要看谁的朋友圈，或者你看完之后你要问他一下这个岗位的出处在哪儿，出处在哪儿。这则信息当中最后有一个声明，不光是这家用工单位提到了，好多家都提到了啊，提到什么呢，某某就是这个平台是他唯一发布招聘启事的公告，所有招聘信息都以官网发布为准，也没有在招聘的过程当中以任何的名义向应聘者收取费用，而且从来没有委托授权第三方或者个人开展招聘活动。为什么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能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因为我们是主流媒体，吉林广播电视台有义务让大家知道啊，有义务有这份责任让社会知道哪儿有招聘信息了。那如果说我是一个个人号，能不能说？不能，不能，因为看一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来了解一下这则信息的出处，这则信息的出处。岗位信息啊，所有的朋友，岗位信息呢都是以这样的一个举牌的方式和大家来进行分享的。这则公告出处出自于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3临床医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然后呢，你看一下报名的时间啊，不是23号、24号，是2天分别在现场。啊，在现场的岗位是不一样的，23号医疗岗，24号职能岗以及护理岗。详细的内容，所有的朋友可以关注他的官方网站自己了解。来，不，这位朋友注意截图，注意截图。官方媒体直播间所有的岗位信息都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给大家来进行匹配的，举牌啊，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然后就举牌了。用工单位的名字、岗位信息、带来的岗位、工作地点，以及艾特到哪位朋友，哪位朋友来进行截图，就这么直接。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问啊，特别是新朋友，哦，那你截图了，我截图了，截完图之后呢，是我要等什么？不等，不等，是你主动去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进行沟通，先了解用工单位再进行沟通。沟通的技巧也是不要打电话直接来问这个岗位在不在招，如果人资老师说不招了，
我们的故事直接结束了。要介绍自己，打电话的时候任姿老师其实也挺好奇你的，所以介绍自己是谁啊，什么专业，有没有过什么样的经验，一定要介绍自己。看到了好多朋友啊纷纷进入到了直播间，也提到了有一些朋友可能第一次来到我的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省级官方媒体专门做就业的这样的一档直播。看一下我的背景板啊，包括就业政策的一个解读，包

包括岗位信息的匹配。有一些朋友说怎么匹配呀，公屏上已经提到了，这些内容是你需要答的B选项。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有一些朋友说我学历不太高，或者说我是按照我自己的工作经验来找工作的，也有岗位也需要介绍自己年纪、性别，你能做点什么啊，这些内容也需要你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 B 选项包括有一些朋友想要了解面试技巧，有一些人资老师问到我的这个问题，他想表达的是什么，或者说我已经投递了这么多简历，和人资老师沟通了都折了，折的原因是什么，也可以公屏上我们来聊一聊。包括有一些朋友提到的简历优化，简历的话一定要发送到我的邮箱，一定要备注好啊，备注好。所有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动作啊，包括我自己也是，比如说我要发我的简历或者说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发送到邮箱，包括这个现在微信很方便啊，原来在发送这个短信的时候，发过去的人他的电话我都要确认好几遍啊，确认好几遍。当然了，没有关系啊，有问题的话及时来进行反馈。包括有一些朋友说我的简历发过去了迟迟没有回复，或者说啊这个人资老师有什么样的问题等等，都可以交流啊，都可以交流。好的，感谢朋友的关注啊，感谢朋友的关注。有一些朋友来自于我们的关注，有一些朋友直接第一次刷到我们的直播间，关注一下，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一个服务于大家就业的一个方式是什么样的。岗位信息再次提醒大家伙，安全可靠无偿来提供，大家一定要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官方媒体直播间看一下，我下面没有任何的挂车，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引流导流卖课授课，没有，我们没有那样的一个工商执照，所以不干啊。有一些朋友说那你能不能把我推荐到哪一家用工单位，没办法推荐啊，没办法推荐，因为这个风险还是很大的。所有的朋友提醒大家伙，找工作的话不要走捷径啊，不要走捷径，可能认为有捷径，没有啊，没有，有捷径的话看一下它前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你啊，在等着你。好的朋友可以继续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啊，进行留言，特别是初高中家长一定要持续的关注我们的直播，从就业反推给孩子报的专业怎么样。稍后的时间呢会继续给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这个内容依旧很重要啊，依旧很重要，如果说错过的话你可能再等多久就不好说了。好，朋友们留言吧，继续就给大家匹配岗位信息。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私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器火灾事故。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